0: 等多款健康食品。依托数字化管控降耗减排，配套独立净化车间，轻量化环保包装，实现全流程清洁低碳生产。广东鸿浩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厂长钟国彪：
1: 依托数字化管控节约水电，减少生产废料，搭建独立无尘净化车间，密闭式洁净加工，在保障有机产品安全洁净的同时，降低清洗消杀的资源损耗，同时推行产品的轻量包装，从生产设备加工工艺到外包装全环节落实清洁生产规范，以前链条绿色改造契合有机天然的产品属性。
0: 依托优良产业土壤与全周期企业服务，肇庆将持续引导企业以智能改造提效率，以全链布局拓市场，以绿色转型拓赛道，不断培育新质生产力，为全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近年来，广宁县排沙镇打破传统种植局限，以科学化、精细化的室内培育模式探索发展灵芝特色种养产业，把闲置农房变成致富工坊，为村级集体经济壮大、群众就近增收注入了全新动能。走进排沙镇的室内灵芝种植基地，分层整齐的种植架上，一朵朵灵芝长势喜人，菌盖厚实圆润，纹理清晰鲜亮。目前全镇已在大罗村、枫树坪村等五个村建成室内灵芝种植基地，种植规模约2700棵，预计可产出灵芝约5400株。广宁县排沙镇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丁永兴：
3: 相比于传统的种植方式，室内灵芝的环境影响比较少，对环境的依赖程度都是比较低的，能够有效地盘活农村的闲置的房屋，具有比较好的发展空间。
0: 这种模式不仅把过去沉睡的村级闲置场地重新利用起来，还释放了本地闲置劳动力，让不少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据了解，该产业采用公司加合作社加基地的协同发展模式，串联起菌棒供应、标准化栽培、采收烘干、初级加工、市场销售等发展链条，产品覆盖鲜灵芝、灵芝包子粉、灵芝茶包等多个品类，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闭环。广宁县排沙镇枫树坪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曾慧芳：
4: 将有意愿的村民都带动起来，利用自己家的闲置房种植灵芝，由公司统一提供技术指导和销售渠道，令闲置房间生长出致富山，壮大村集体经济，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
0: 下一步，排沙镇将围绕室内灵芝产业提质增效，坚持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方向，拓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探索灵芝采摘体验、农产品展销、乡村研学等农文旅融合路径，努力把室内灵芝产业打造成为乡村振兴特色产业新亮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2026年广东省艳岩峰林活力怀集自然岩壁红点攀岩挑战赛在怀集县桥头镇艳喜岩场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攀岩爱好者齐聚喀斯特峰林之间，以岩壁为舞台展现攀岩运动的独特魅力。上午9点，比赛正式启动，参赛选手们身着专业攀岩装备，在岩壁下热身，观察线路，交流攀爬技巧。岩壁上开始攀爬的选手身体紧贴岩面，手脚交替发力，循序攀升，动作流畅利落。不少外地选手表示，这里的基础设施和岩壁条件优越，是值得反复打卡的攀岩圣地。参赛选手欧先生：
5: 我觉得这里的攀岩环境非常之好，绿化和那些基础设施都做得很好。我刚才体验了一下一条新手线，我觉得这边的岩片的质量都很高。我广州过来的，我们有一团攀岩一起的朋友，我们都经常组织去不同的地方攀岩。
0: 参赛选手李先生：
6: 这个岩壁啊，风景非常好，而且也方便，车就能直达到那个岩壁下面，而且这边都铺了水泥，绳索的线路啊

0: 非常干净，可以多来爬。
1: 本次赛事结合桥头镇天然岩壁地貌优势，创新设置20条梯度化攀岩线路，采用全民自由挑战、单线路独立通关、单线路对应奖金的纯红点挑战赛制，所有选手不分年龄、性别，可自由挑战全部线路，以成功红点完攀作为通关依据领取专属奖励，无排名、不积分，玩法直观公平，兼具专业性与全民参与度。广东省攀岩协会常务副秘书长白玲：
2: 桥头镇的这个自然岩壁条件非常的好，是非常亲民的，它的那个新手路线也多，保护的环境也好。赛前我们经过一条线一条线的检测，是确保了安全。
1: 怀集县自然岩壁资源得天独厚，燕岩大洞是世界喀斯特地貌奇观，拥有丰富的自然岩壁资源。近年来，怀集全力打造体育搭台、文旅融合、经济畅系办赛模式，成功举办国际攀岩邀请赛、亚洲攀岩锦标赛、全国攀岩锦标赛等各类国际国内攀岩赛。目前怀集在桥头镇岩山风景区已建设了野外攀岩基地，成功打造了30条线路，吸引了大量珠三角地区的野攀爱好者前来攀爬。怀集县文广旅体局副局长黄永坚：
3: 我们的攀岩赛事从2004年已经开始大力推行了，本次自然岩壁红点赛事呢，正是以文体活动引流、特色农业赋能、文旅品牌提质、推动农文旅体深度融合发展的一个具体实践。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肇庆欢迎你。
1: 炎炎夏日，诗意随行，为丰富暑期文旅体验，活化山水国风文化，肇庆七星岩景区全新推出暑期周末限定国风快闪演出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夏日游玩体验。19日上午，记者在映月亭前广场看到已有不少市民游客在赏荷拍照。10时许，快闪演出开始，三位年轻诗人身着素雅古风长衫翩翩起舞，衣袂随风翻飞，与荷塘风光相映成画，尽显东方诗词意境。超高人气的哪吒、敖丙、藕丙组合灵动鲜活的造型非常吸睛，清雅荷花仙子身着飘逸仙裙驻场，温婉灵动，仙气十足，荷塘边成为游客热门打卡点。星湖管理局市场拓展科副科长谢辉：
5: 那我们这个暑假呢，就根据七星岩盛开的这个荷花为主题，就推出了一个七星岩的夏天的快闪演出。演出内容，藕丙组合就是哪吒和敖丙的两个 CP 啊，在这我们一起演出。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三位非常美丽动人的荷花仙子来到我们身边，跟大家一起共舞。除此之外呢，还有三位非常年轻帅气的诗人，跟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一起来对诗。如果能对上我们的诗呢，就会送上一份非常精美的小礼物。那也非常欢迎大家呢，在这个暑假来到七星岩，跟我们过一个清凉的夏天。
1: 少年诗人哪吒和敖丙组合及荷花仙子以沉浸式巡游、互动演绎、对诗等新颖形式，让传统国风文化与七星岩湖山夏景深度交融。游客
6: 他首先可以增加大家的观赏嘛，跟住又可以带小朋友一齐喺度玩，几好嘅。
1: 七星岩是不少市民游客节假日选择的出游目的地之一，这里有大湾区天然夏日避暑秘境，连片落羽山层层叠叠，满目翠绿宛如现实版绿野仙踪。乘船探访龙岩洞、双岩洞，洞内常年恒温18摄氏度，入洞即刻驱散暑气。岩壁留存的摩崖石刻，使游客在纳凉赏景之余，还能品读沉淀千年的端州人文文脉。据了解，本次快闪演出活动限定暑期周末上演，持续至8月底。恰逢星湖景区暑期惠民政策同步推行，广东在校学生可凭学生证免七星岩首道门票入园，市民游客可携家人好友前往赏荷花、看快闪、游溶洞、泛舟临海，一站式解锁清凉诗意夏日之旅。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市农林科学院沙浦基地艾草科研示范区艾草迎来头茬集中收割，并开展现场测产活动。这是六月岭南艾草产业发展暨乡村振兴学术活动标准化种植技术展示后的实地成果检验。肇庆市农林科学院院长陈转红表示，艾草长期收益明显，仅首年需投入种苗成本，后续每年仅需承担肥料、人工、农机等开支，全年可采收三四茬，每年亩产达9000公斤。以三年种植周期测算，合计每亩总产量在18到27吨。近日，2026年广东省新闻摄影作品年赛评选结果出炉，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共有3件作品入选，其中由刘春林、朱梦丹、李京坤、梁恒志联合创作的《怀吉挺住》，风雨中筑起生命防线，被评为特别推荐作品。刘春林作品国内首个残疾人铁人三项赛事举行，无废全运的绿色密码分别被评为推荐作品、入围作品。7月18日，2026年广东省自由市轮滑公开赛肇庆大王站在肇庆高新区开赛，来自全省42支代表队的500余名轮滑选手齐聚一堂，用速度与激情点燃盛夏赛场。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 4.2%。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报告，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创历史同期新高。19日，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暑期以来，广东深圳入境的海外游客数量持续攀升，其中来自欧洲的旅客较之前明显增多。北京时间7月20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冠军。加拿大总理卡尼18日表示，加拿大正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政府正采取全员动员方式应对灾情。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吉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4: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日前，四会市地道镇晋升越野俱乐部正式开业运营，该项目集丛林越野、亲水休闲、露营体验等业态于一体，是四会市首个综合性山地越野户外基地，为全市乡村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据了解，晋升越野俱乐部项目盘活了闲置山地资源，是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以项目带村、以产业兴村的生动样本。开业后，俱乐部将同时与港口南湖湾矿坑潜水、威井奇石河漂流形成山水联动，保齐了山地越野加矿坑探险加山林康养的户外运动旅游闭环，为片区集聚人气、激发活力提供有力支撑。晋升越野户外基地配套设施完善，专业度高，建有标准化越野车赛道。

0: 配备成人、儿童等不同类型越野车辆，可满足亲子休闲、户外体验、企业团建等多元化消费需求。今年五月，四会市北部玉美山乡镇村片区成功入选广东省首批镇村片区组团培育名单，串联地窦、涧口、威井三镇，打造全长约40公里的全域文旅走廊，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生态资源，地窦镇紧扣玉美山乡发展定位，大力发展生态文旅产业，积极构建四大文旅场景发展体系，不断培育乡村文旅新业态、新亮点。呢次晋升越野项目落地建后，唔单止有效盘活咗闲置山林资源，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仲将直接带动当地村民就业、农产品销售以及周边消费增长，有力促进产业增效、群众增收、乡村颜值提升，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支撑。日前，四会市在黄田镇万洞村水稻种植示范基地召开订单农户加全程社会化服务暨下收现场观摩会，活动通过现场演示、实地观摩、交流研讨等形式，大力推广绿色种植技术，总结全产业链助农新模式，部署农业社会化服务重点工作，全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盛夏时节，稻浪飘香，在黄田镇万洞村千亩连片水稻迎来丰收，大型收割机穿梭田间，绿色防控、减量施肥等配套农机协同作业，收割、转运、控干、仓储一体化高效运转。活动现场，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化肥农药减量项目联合收割作业，详细了解从农机统一调度、机械化收割到粮食集中控干入库归仓的全流程闭环作业，直观感受标准化、集约化现代农业生产的高效便捷。据了解，黄田镇万洞村示范基地是四会市打造的粮食产业标杆，基地集成标准化种植、智慧农机、绿色防控等现代农业技术，构建起完整的水稻全产业链体系。接下来，四会市将全面推广万洞村示范经验，以农户稳产增收为核心，扩大水稻托管种植规模，盘活闲置撩荒耕地，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普及绿色种植技术，优化无人机飞防、测土配方等施肥专业化服务，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完善粮食仓储控干配套设施，延伸产业链条，依托供销体系优势，推动传统农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稳粮保收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石，下一步，四会市农业农村局将联合市供销社以及各类农业经营主体，持续深化订单农业加全程社会化服务模式，坚决抗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提升粮食综合产能，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以现代化粮食产业赋能四会农业高质量发展，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2: 每个新鲜
1: 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四

0: 九交通快报。
1: 8:23，早晨啊，咁多位老友记，咁啊继续听紧咧畅行949啊，咁啊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咧交通方面嘅情况，会有我 Hanson 喺度啊。我首先关注咧就过江桥梁方面啦，见到现时咧西港大桥往南岸方向，我哋端州呢一边上桥位嘅位置咧，咁啊稍为车流量较大啦。咁啊目前嚟讲咧上桥位咧，咁啊都需要阻阻你吓，咁去到呢个位置咧车流量都比较多噶。咁啊包括咧就系大桥路嗰边咧，以及咧就端州路上嚟嘅车辆都比较多啦。咁啊所以嗰边咧需要大家就收收油啊，慢慢走啦。咁啊再睇埋咧就其他嘅位置，咁啊包括咧就系呢一个嘅端州路未睇先啊，睇翻咧就建设路，望到现时建设三路嘅东往西方向啦，同埋天宁路交界嘅呢红绿灯位置咧，咁啊暂时咧其实就车流量都唔算太大啦，咁啊都可以咧就放心选择嘅。

0: 啊，再刷新下咧就其余嘅路况信息。好啦，咁啊，再睇翻咧就现时我哋其他嘅路况信息啦，包括咧就系呢一个嘅。肇庆学院对开嘅321国道啦，咁目前咧就西往东方向咧都系车多嘅。咁啊，星湖大道咧就恒裕城对开呢个路口啦，东往西啦。咁啊，顺安路咧就目前嚟讲咧就喺敏捷广场前同埋燕都大道交界嘅呢一边都系东往西咧比较车多。咁啊，以及咧就系敏捷广场啦吓，咁啊亦都系顺安路同埋咧新源路交界嘅呢一边咧，同样都系东往西方向咧就热闹繁忙啊。咁再睇埋端州路，目前嚟讲端州路都系比较地畅通噶，咁先讲到咧就大桥路，西港大桥往南岸方向嗰边咧就稍为有少少车多，粤江大桥双方向咧都系顺畅好走，冇乜问题嘅。咁再过埋咧就高腰区睇睇啦，咁见到现时高腰咧稍为车多啲嘅，府前大街同埋文丰路交界嘅呢个位，东往西方向西港大桥南岸落桥位，以及咧就系南兴路。南兴四路高腰区交警大队队开呢红绿灯位置等等嘅车辆咧，相对多少少啊。咁再睇埋咧就高速公路方面啦，咁啊见到现时我哋摄影范围内各条高速公路都系好行好走，冇乜问题，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另外仲有一个位置补充提提你，咁啊讲紧咧就系肇庆大道，亦即系321国道啦，金融学院门前嘅呢红绿灯位啦，咁啊东往西方向啦，呢、这个中数车流量都几大下嘅。OK， 呢节交通消息到呢度，我系 Hanson， 祝大家一路平安啦！
1: 我行路，我搭。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当前在粤港澳大湾区，前沿科技成果正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近期在深圳南方科技大学量子材料实验室入边，依托自然的全球首台强氧化原子逐层外延薄膜生长设备，涉其坤院士团队创造出了多种新型镍基高温超导材料，并发现了镍基高温超导机理的重要实验证据。南方科技大学量子功能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副教授陈卓旭：
4: 我们的这个氧化强度啊，比这个主流能够提升10000倍甚至更多。我们因为这个我们这个设备里面呢，热力学冗余度非常高，那么就真的可以像搭积木一样啊，这样去按照人工设计的结构，那么去自由的搭建这个材料。
3: 在原子尺度上边搭积木，对设备的要求极为苛刻。科研团队提出了很多国际领先甚至过去不存在的技术要求，令他们想不到的是，一家从事半导体设备制造的深圳本土企业成为了他们在原子创新过程中的最佳搭档。该企业创始人张晓君：
5: 我们在跟南科大的交流之中有一些新的想法，我们可以快速地找到周围的供应商，去跟他们沟通，去快速地打样验证，去更新。
3: 科研团队同企业通过联合攻关，不单止攻克了设备工程化难题，还依托大湾区强大的高端装备供应链，实现了真空传动装置等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如今很多前沿研发机构选择落户大湾区，深圳国际量子研究院就建了在同香港仅一河之隔的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借助这里的科研设备通关、跨境合作等便利政策，加速破解前沿研究的工程化难题。从研制稀释制冷机到微波测控板卡，再到低温放大器，深圳国际量子研究院不断推动量子研究高端仪器设备的国产化进程。中国科学院院士、深圳国际量子研究院院长余大鹏：
6: 我们要就是产业化，那么这种根技术呢，它是比较小众的，但是没有它不行。让这样的科学仪器我们研发出来以后呢，让它能够给其他单位提供这样的这个支持保障。
3: 莫乃前由北京一家量子科技有限公司自建的专用光量子计算机制造工厂在深圳南山区落地，总面积约5000平方米，这个是我国首个规模化专用光量子计算机制造工厂，集模块研制、整机组装、质量测试于一体，具备年产数十台专用光量子计算机的能力。光量子计算机的制造过程涵盖7大制程、223道工序、1000多个工部。据了解，这座工厂已经生产出全国首台

0: 台1000量子比特相关光量子计算机真机。这台设备壳体由银灰色特种合金构建，带着特有的冷烈感，就好像一座沉静运转的光学堡垒。该企业深圳总经理吴国兴：
1: 这个机器里面集成了数千个光学和电学的研习技啊，
2: 它的供应链非常重要，在湾区啊，我有稳定可靠的双供体系，也具备了一批就是从这个光学产业化角度来看的这种工程化人才，我这所有的元器件全部是国产。
0: 企业首席技术官魏海介绍，为了维护量子的稳定，工厂构建了人员净化、空气洁净、微气候精准调控、特殊地面设计、行为规范管理五重保障体系，整个工艺流程是一条高度集成、精准可控的量子算力装配线。企业副总裁巨刚伟介绍，量子计算机的定位是解决当前经典算力无法求解或者解决得不够好的复杂问题，可运用在生物制药、金融、能源、通讯等众多产业中。企业创始人文海说，技术突破只是起点，真正的价值在于落地应用。目前公司已与中国移动、深圳地铁等开展深度合作，在多个场景中验证了光量子计算机在求解效率、求解质量方面的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执行主任贾金峰说，我国量子技术已逐渐从实验室的原理验证迈向产业化的工程实践，这个是从零到一之后至关重要的从一到 N。 人才、供应链与应用场景的深度耦合，正令大湾区成为前沿技术成果转化的高效试验场。顶尖人才的汇聚，叠加优越的科研条件和开放的创业生态，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正吸引大量初创团队争相申请入住。自2024年8月成立至今年6月底，已有数十家企业成功入住，而排队等候审批的科研团队已接近百家。在这里，楼上就是创业办公空间，楼下配套共享测试中心和专业中试场地，初创企业租不出楼，即可一站式解决研发和转化中的各类难题。咁记者喺分析测试中心睇到，呢度可为 AI 赋能嘅高性能材料、生物制药等提供全方位嘅分析检测服务。近百套仪器设备24小时开放，初创团队仅需支付基础设备维护费即可使用。项目团队喺共享实验室完成实验之后，可直接转至检测室进行分析检测。共享实验室和检测中心有效化解了企业自建实验室成本高、周期长、手续繁杂等痛点，令初创团队能够将精力集中于研发攻关。从人才培育与引进、资金支持到全球资源的精准对接与匹配，大湾区国际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所提供的远不止一间办公室或者实验室，更是一套覆盖企业从初创到规模化发展全周期的陪伴式服务。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主任刘仁臣：
3: 我们给他们匹配全方位的科创的全链条的这种服务，我们给每个项目呢都匹配了专业的项目经理人，从一个项目的需求基础来出发，只要他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他提供什么，帮助什么，希望能够打造全球最活跃、密度最高的人工智能顶尖人才社区，形成心智生产力。
0: 在深圳一家专注于机器视觉的人工智能企业入边，自动化精密检测设备高速运转，这些设备可以在数秒内完成对一台电子产品的360度无死角质量检测。香港中文大学等大湾区高校研发的 AI 算法为设备的运行提供了强大的算力支撑。企业创始人李瑞宇：
4: 目前我们的设备可以达到每秒钟拍摄8到9张的图像，难点就包括如何在大概0.1秒的时间内能够快速的定位到那个位置，在我们的背后的我们的 AI 的算法进行快速的一个处理，整个数据量非常的一个巨大，要求的一个速度非常的高。

师负责人介绍，要将实验室技术转化为智能工厂批量生产的产品，团队需要完成硬件设计、系统集成、组装调试、测试验证等一系列程序。大湾区完备的供应链体系和强大的智能制造能力，为前沿科技落地应用提供了坚实的转化底座和丰富的验证场景。

0: 水嘅车辆同空中飞行嘅无人机于同一时空下协同测试，共同勾勒出未来交通嘅立体图景。当我哋嘅记者步入试验场嘅时候，立即被呢道立体化嘅功能布局所吸引。高快速路、城市道路、复杂路口等场景一应俱全。八公里嘅道路通过加装测试设备，可衍生出200多种测试场景。核心区域入边，一条500米长嘅车机联动跑道同4个专业无人机起降平台紧密衔接，实现空地联动。依托645亩封闭场地同屏山全域开放道路，试验场构建起覆盖车、路、云、网、图、空嘅全要素验证环境，借助 5GA 高算力及大数据底座，呢度既系技术孵化器，支撑算法迭代同产品合规认证，亦系标准试验田，验证车路云一体化及低空管制嘅多元方案。同时，试验场仲联动大湾区多个城市推进数据互认。记者了解到，湾区智联试验场喺全国首创嘅呢种陆空一体测试模式，并非简单嘅空间叠加，而是令智能网联汽车与无人机、飞行汽车在同一时空内实现感知、通讯、决策、调度等全维度的协同。目前已有国外低空企业在试验场内完成了车辆与无人机的协同测试。有低空飞行器研发团队反馈，陆空一体测试模式可缩短他们30%以上的研发周期。湾区智联试验场市场部负责人陈国毅：
1: 我们场地最大的优势是全要素，能够帮助研发团队大大的缩减研发周期，同时现场的测试数据可获得欧盟认证，帮助企业更快速出海。未来试验场还将与广州等城市联动，共同构建大湾区的协同测试体系。
0: 截至目前，屏山已形成了从电池、电机、电控到整车制造智能网联系统的完整产业链生态，区域内集聚了超过300家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企业。屏山率先在深圳全市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全域开放管理，为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从测试迈向商业化铺平了道路。正是研发、制造、测试、应用的完整闭环，令湾区智联试验场不再只是单一测试场地，而是成为了调动智能网联汽车与低空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支点。咁喺协同发展方面，湾区智联试验场已同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签署深港合作协议，完成香港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的相关测试认证，适配右舵左行规则及香港路网场景。香港大学的部分科研项目亦都在试验场开展测试。试验场专门打造了港澳街景模拟区域，区域路面标线可灵活调整，以满足右舵车的各类测试需求。今后试验场仲将与广州等城市联动，共同构建大湾区的智能网联汽车协同测试体系。咁喺助力企业出海方面，湾区智联试验场通过与相关机构合作，构建起全链条出口认证体系，提供合规测试服务。试验场仲将持续拓展国际化测试场景，继续增加合规测试模块，赋能国内企业走向全球市场。咁跟住嚟嘅时间，我哋就嚟连线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首席创新总监都永海先生，一起嚟听下佢嘅介绍啦。都先生你好，那屏山湾区智联试验场专门打造了适配香港路况的测试环境啊。那请问这种封闭场地的模拟测试有哪些优势？那更进一步看呢，这一座陆空一体的试验场将为深港两地的创科协同发展注入怎样的长远动能呢？
2: 首先是屏山离香港非常的近了，所以对我们来讲是非常便利的一个地方。第二的话，那么实际上说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实际上屏山这边呢，它具备一个这样的一个条件，就是说它可以很快的去模拟搭建出一个呢接近香港，按照香港的交通规则、交通灯啊、交通这个标线呀、这样的一个测试的场地给到我们，所以然后我们在香港的一个右舵行驶的这样的一个场地的条件下呢，去做这样的一个测试是非常对我们来讲非常友好的。如果在直接在香港的公开这个道路做测试呢，那碰到的这些局限性就会更多。因为呢，第一，香港呢本身来讲，那么交通是很繁忙的， 然后说呢，那么路也是比较窄的。如果说我要是想在一个开放的场地直接做测试呢，就会涉及到交通的管制，而且呢，它的时间

0: 会有非常多的限制啊，那这样的会大大的就把我们这个整个的要测试的时间会拖长，那么对公众的这些干扰呢也会比较多，相对应的它的测试带来的成本也会就比较高啊，所以时间效率都会受到一些影响的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呢，我们认为坪山呢是一个非常好的理想的一个测试场所，既能模拟到香港的交通的场景，又可以呢去帮我们迅速的去缩短时间，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啊，所以是很好的一个互补。像这种能还原香港路况又能对接内地产业链的测试场，对于我们来讲就是稀缺的效率放大器，它不是要替代香港的本地化测试，而是要让香港的本地化测试更有价值。我们把基础问题解决在坪山，把宝贵的香港本地测试资源用在最关键的本地场景适配和安全验证上，这样才能既控制成本，又确保产品真正符合香港的实际运营需要。其实这个本身我们现在跟这个我们坪山这边包括我们这个智能网联这边的合作，就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合作的一个成功的典范，本身来讲就是大家的一个优势互补。现在呢，那么在全球这个范围里面来讲呢，自动驾驶都是一个大的产业，一个未来的一个新兴的产业来着。那然后通过呢我们这样的一个实践，那么通过让香港和深圳有一个深度的一个联动，我们在实现了科技创新的这样一个合作和突破的同时呢，也有效的提升的我们整个自动驾驶这个产业的它的一个创新和它的一个发展。那么香港这边的自动驾驶它的一个典型的代表意义，其实这个呢又不仅仅只是香港有的，如果我们到欧洲去，我们去法国去英国，可能都会碰到这样类似的，其实对于说我们那么以一些我们优秀的内地的一些自动驾驶的企业，对他们来讲呢，如果他们能够那么借鉴或者说利用到香港这样的一个国际的一个优势呢，那么对于他要出海到其他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国家或者说类似的一个区域呢，对于我们这个产业发展都是非常有益的。
1: 嗯，那针对内地自动驾驶技术在香港的落地适配，那在测试验证阶段，您认为相关内地企业要重点关注哪些情况，做好哪些准备呢？
0: 香港其实是有它一些非常独特应用场景，这些呢其实是跟内地的应用场景有着非常大的不同啊。我们其实首先来看，你从我们的一个自然条件包括交通设施的条件来讲，那香港呢这个道路是比较狭窄的，车流交通的这个流量是非常的繁忙的，然后香港呢是全世界呢可能是高楼大厦最多的一个城市啊，那么超过150米以上的高楼大厦呢，那么按照一个统计呢应该有500多座的，那么这些高楼大厦对于说我们做自动驾驶的这些企业来讲呢，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它的信号它的通讯带来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你很可能会造成的你的比如说 GPS你这些信号的它会缺失，然后再加上香港的很多的山地坡地隧道，这些呢其实呢它的地形地貌啊，包括说隧道里面也同样的信号会出现一些它的不稳定和缺失的问题，这些对于说自动驾驶来讲都是非常大的技术挑战。那么香港呢它同样的它有一些极端天气的这个台风啊暴雨啊这样的，对于说整个自动驾驶软件硬件包括说我们的这些比如说我们的传感器都提出了非常高的一些要求。香港呢就是它有一个很特色的双层的巴士，那么双层巴士一般来讲呢它的这个高度呢可能可以到 4.5 米的，长度呢可以到12米的，那么其实在香港一个比较狭窄的街道这边啊，那它相当于就像移动高墙一样，所以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如果说我们的自动驾驶的车是跟在双层巴士的后面，相当于是个移动高墙，那么他们在设计出来的那些安全检测探头啊这些光学的完全会被遮挡住的，那么这就意味着说呢，我们内地的企业如果说我们的这些自动驾驶的技术要落地到香港的时候，这些都是要克服的一些问题，因为呢那么当你的这个前面的视线完全受阻啊，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它的一个安全保护措施包括它的算法调试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当然还有一些呢其实也是我觉得也是香港的一些特色啊，你比如说香港路上有很多小巴了，那么小巴呢它的其实这个穿行的速度比较快啊，行人呢速度也比较快，所以这一点呢实际上说对于说我们尤其以内地的场景为背景发展出来的自动驾驶呢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不同 啊，我们也希望说呢，那么在这方面的话呢，那么除了说我们在封闭场地的测试之外呢，那其实呢，我们也是一直在积极的呼吁呢，应该是要增加呢，我们在一个模拟的仿真的测试这样一个环境，因为呢，公开的道路去直接测试呢，其实有很多的限制条件，成本也高，而且呢，去公共安全顾虑会比较大。这个封闭场地的测试呢，实际上说呢，也不能够完全去解决我刚才说到的，比如双层巴士的问题了，高楼大厦的带来的信号缺失的问题了。那这些呢，其实呢，都可以呢，我们希望在一个模拟仿真的这么一个环境里面，进行一个充分的一个测试和调整之后的话，我们经过这样的一个叫三支柱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呢，就能够保证到我们的这个自动驾驶呢，能够经过模拟的仿真测试、封闭的场地的测试以及呢，那么道路的测试，这三点呢，就能够去充分的保驾护航，把我们的这自动驾驶呢，能够顺利的去实现。
1: 那除了作为智能网联汽车的测试场，湾区智联试验场还是低空飞行器的测试区域，那这个能够为香港低空经济的发展带来哪些助力呢？
0: 低空经济这边呢，实际上香港特区政府呢这几年也是大力的在推进啊，那么低空经济在香港的一个落地和发展啊，在这个2024年年底的时候，其实是推出了那么第一期的低空经济，我们叫沙河计划。那么今年的上半年呢，又推出了低空经济的沙河 X 啊，那么就相当于说把这个低空经济应用呢，从无人机又可以不断的拓展到呢，那么说比如说包括 eVTOL 这种的一些那么新型的业态，就我们叫未来城市交通这方面啊，其实呢，我们看到跟屏山跟我们智能网联这边就会有一个很好的协同效应，因为现在呢，本身来讲呢，那么屏山这个试验场设施很完备，就车路云网图，现在我们加上空，所以这就可以很好的形成一个地空协同一体化啊。那这些呢，实际上说呢，我相信随着香港这个低空经济的不断推进啊，那然后我们这边设施的不断的完备。啊，我们都希望呢，那么在这方面呢，会有更多的一些未来的合作的空间啊，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科技的协同。陆空异地的优势，因为本身来讲，屏山区这个地方呢，它属于是一个试飞区，啊，它不属于限飞区或者禁飞区，啊，所以这个就是已经是对于说我们去做一些低空经济有关的测试呢，已经是很好的一个条件了。第二的话呢，那么实际上这边呢，我们了解到它的一个审批的效率也非常之高。比如说呢，如果说我第二天做测试，我今天提交申请，就可以第二天就可以做了啊，然后这样的话其实呢，就从审批的这个流程上来讲，其实是可以大大的加快啊。在香港这边呢，本身我们讲它的城市化的密度非常之高的，所以有很多的区域啊，尤其是城市的闹市区呢，那一定是一些限飞。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的一些科研成果转化呢，包括说我们要去测试我们一些成果的话呢啊，有这样的一个很友好的条件呢，我们就都可以在香港研发，我们在屏山做测试，然后呢，我们可以在我们内地的其他地方做产业的转化，对吧？这样就可以更好的形成一个呢，那么我们以研发为龙头，但是呢，我们把后面的测试和有关的生产性的服务业都可以发展起来，啊，所以这也是我觉得说呢，同样的是怎么能够发挥到我们各方的一个优势，我们加快啊，那么在科技创新以及呢大家在产业的融合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
1: 杜先生，那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在服务低空经济等领域的内地企业走出去方面都进行了怎样的努力？
0: 我们的很多的一些技术也好，产品也好，它的这个标准呢，需要得到海外的一些的直接的认可，还需要花一些时间啊。在这方面的话呢，其实呢，香港是可以扮演非常大的一个帮助的作用，因为呢，香港呢是懂国际的标准，我们也了解内地的标准，对吧？我们怎么能够发挥我们中间的这样一个桥梁作用，去打通这个标准？那在低空经济这边，其实我们也是这么做，因为呢，低空经济首先呢，我们呢已经呢生产力局呢已经加入了，我们有一个大湾区的一个低空经济的一个组织，它的一个倡议，我们就在大湾区范围内呢，我们希望都能够参与到低空经济有关的一些标准的一些这个制定也好啊，或者说一些推荐也好啊，技术的一些意见也好啊，这个是我们已经加入的。那另外一方面呢，然后说呢，我们刚刚提到，我们也一定要发挥呢，香港呢要去连通世界的这样一个角色啊，因为这个呢确实也是香港的一个优势，我相信也是大家希望香港能够发挥的一个作用啊。所以呢，我们呢在从这两年也积极的不断的跟呢国外的一些标准化的组织探讨在低空经济有关的标准的一些制定啊，和它的一些有关的一些技术的意见啊。那么 么我们也在跟比如说跟欧洲的一些标准化的组织，那么也是呢希望说呢加强跟海外的一些标准组织的一些联系啊，然后说呢我们一方面要懂得他们那边规则制定是什么样的考虑，一方面要怎么结合到我们现在技术发展的情况，怎么能够去做一个很好的融合，同时呢把世界的需要呢我们再传递给到内地啊，这个都是香港作为一个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我觉得说我们应有的一个责任。
1: 那我们了解到啊，在服务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呢还设立了出海服务中心，能否详细的为我们介绍一下呢？
0: 我们在去年的四月份，我们是在香港呢率先呢就成立了一个叫 The Cradle 叫出海服务中心。这个呢其实就不仅仅呢是来自于说内地的企业，其实香港自己的企业也都有这样的一些的需要的。但是呢而且呢实际上说我们跟这些业界跟企业的交流的过程中呢也发现说呢都不仅仅呢是说我们中国的企业出海，还有其实是有些外资的一些呢他企业呢他可能也想通过也想去进入到内地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出海呢，我们成立这个出海的这个服务中心呢，我们是希望它呢发挥一个双向的作用，并不是说单向的说我从内地我从香港呢去到海外，而是我们也希望说发挥香港在这中间的一个超级资源，对吧，超级粘合剂的作用呢，把它呢把国外的一些好的企业好的技术好的资本呢那通过香港呢可以进入到内地去，那这样的话呢都可以实现一个双向的多方的一个多赢的结果。那我们呢当时就在确定这个出海服务中心的时候呢，就是要面向企业出海面临的最普遍的几个问题，所以我们说出海六招就是针对这些普遍问题的。第一个其实我们说的就是国际标准和测试标准呢，其实是我们在出海或者说叫国际化啊，不管是产品不管是技术不管是我们的产能出海还是我们的管理出海，其实标准和有关的一些习惯呢都是企业呢面临的第一道难题来着。你如果是用一个人家听不懂，因为标准某种意义呢你就可以认为呢是技术的语言书面的语言，如果你拿一个说他听得懂的语言他很容易就用来接受了，但你拿一个他不熟悉的他没有认知度的一个也就是标准过来呢，他第一个反应一定是不接受的啊，所以国际标准的一个测试和对接，这就是我们出海六招的第一招。第二我们说是技术的评估和研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呢我刚才提到自动驾驶了，其实呢我们内地的很多的自动驾驶的技术，你如果来到香港这一个比较国际化的场景里面，你都要做重新的本地化的研发和开发的，直接拿过来用是不适用的。所以呢那么当我们的企业出海的时候呢，你的技术哪怕在我们的内地啊做得再好，你都要再做一个二次的本地化的开发的啊，所以这个呢其实香港是可以提供很多的帮助。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讲智能制造了智能生产了啊，有一些企业呢它是希望说呢那在内地之外呢它会有一些产能的有一些的另外的一些布局。香港呢我们是正在吸引一些高端的制造业进到香港的。当然一定是符合呢政府呢那么引进这些先进制造的这样的一些政策的导向啊。那么当然第四个我们说一些比如说是培训或者出国的考察，也是为了给这些企业的这个给他呢直接的一些培训也好信息也好，让他知道呢那么出海他需要去考虑的一些风险因素。然后呢资助计划啊，资助计划就是说因为也是生产力局呢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帮助香港的政府呢去管理呢大概12个这样的一些政府的不同的资金资助计划啊，那如果说我们的企业呢在香港注册呢都可以享受到香港的一些优惠政策嘛，所以这些呢也是给到企业呢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些资金上的和财务上的一些资助啊。那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就是专业服务，那专业服务包括知识产权啊，对吧，包括说那些法律啊审计啊合规啊，因为你比如说 ESG 啊，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的面向这个我们企业出海需求呢我们推出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啊，当然都以技术为主了。那当然说我们这些的服务呢其实是对所有的企业都开放的，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呢我们有一个地缘的一个便利性，当然我们相信说非常多的企业都用到我们的一些服务。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佳欣，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上午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5: FM 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6: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三伏天去湿热有凉风，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进入三伏天，天气炎热，同时降水都比较频繁，湿热交蒸，人好容易感觉到烦躁噶。依家呢个时候要注重养心，突出心静，所以精神调养咧要注重平和，保持心情平静，凡事唔好太过激动。至于起居方面，就要遵循夏季的夜卧早起规律。现在的时候湿气大，天气闷热，要预防中暑，避免在烈日底下长时间劳作，同时都要做好防护措施。在室内工作的朋友就要预防空调病了，室内外温差不要太大，适当的排汗有助于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利于有毒物质排出体外。第二个就是运动调养，在运动方面最好揀较为凉爽的清晨和傍晚进行体育锻炼，运动地点可以揀清凉的地方，例如河边、树下等样，同时也要揀强度较小的运动，例如太极拳、八段锦等等，防止出汗过多。运动之后也都适宜饮花啲温水来补充体液。至于饮食调养方面，现在这个时候也都是脾胃较弱的时候，如果吃太多生冷嘢，好容易患腹痛、腹泻等等的肠胃道疾病，所以饮食方面要清淡一点，多点吃新鲜蔬菜瓜果，少吃油腻味重的食品，要注意吃热食、软食以减轻肠胃负担，也都可以配合药膳进行调养的。以下就是三款的消暑食疗，说不定可以帮到你手的。第一款就是三汁饮，包括了有马蹄二两、牛二两、鲜芦根二两，彻底洗净之后切碎，放入榨汁机里面榨成汁，有清热消暑、生津止渴的功效。另外两款就包括了有海带绿豆粥和绿豆鲜肉煲瘦肉。好，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在三伏天里面去湿热有凉方，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7: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七到九点，下午十七到十九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8: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功德的文明驾驶人。
9: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
10: Florin Sudert.

0: 加强野生动物保护管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禁止滥食野生动物，倡导文明饮食新风。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949，我们盛夏。

0: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爱在黎明破晓前，
2: 爱在日落黄昏时，
1: 爱在夜幕降临后，爱在
2: 爱在
1: 畅行949，
2: 爱意
1: 爱意
2: 全地中。

0: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嘅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哋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嚟更加丰富、多元、优质嘅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嚟嘅信任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肇庆。
3: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4: 每个新鲜创意
3: 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即

0: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1: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0: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墓，共建绿美肇庆。
2: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3: 在人海中相遇，
2: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3: 畅行九四九，
2: 畅行九四九，与你
3: 一路同行。

基孔肯亚热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基孔肯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

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还省。

0: 史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1: 在人海中相遇，
0: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1: 畅行九四九，
0: 畅行九四九，与你
1: 一路同行。

0: 饮酒唔开车，开车唔饮酒，距离产生美，安全不最美，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时。

喺有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 肇兴电台旅游之声。

0: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的文明驾驶人。
1: 动听，
2: 动听
1: 始于何时？
2: 始于何时？是如沐春风的刹那，
1: 亦或直击灵魂的瞬间，或者都不是。心之向往的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2: 开始，畅行949。949

0: 上午11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小积分激活大治理，鼎湖区凤凰社区凤翼积分解锁基层治理新密码，鼎湖燕州社区强抓晴好天气确保粮食颗粒归仓。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进一步激发居民自治活力，破解基层治理中居民参与度不足的难题，近日鼎湖区凤凰社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扎实推进凤翼积分特色项目，以小积分撬动基层治理大效能，走出一条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路径。每到集中积分兑换时段，凤凰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内便热闹有序，社区工作人员提前筹备，将洗衣液、纸巾、粮油等各类食用生活物资整齐摆放，每件物资清晰标注对应积分分值，打造出便民暖心的积分兑换专区。不少居民早早来到现场，手持积分卡有序排队挑选心仪物品。据了解，凤凰社区推出的凤翼积分管理模式，将社区公共事务、志愿服务、文明行为与积分奖励挂钩，以户为单位，创新实施活动换积分、积分兑实物、实物促服务激励机制，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搭建线下积分管理平台，居民凭借积分卡累积积分，实行常态化兑换机制，每半年举办一场集中兑换，形成参与、积累、回馈的良性循环。凤凰社区居民彭女士：
2: 社区的活动我们次次都有参加，不知道差不多成200分的，有超级对我们来说我很开心。
0: 凤凰镇凤凰社区党支部书记朱慧柳：
3: 在共建单位肇庆市体彩中心的长期支持下呢，我们积分兑换的物资有了稳定的保障，那既让积分超市有了底气，也让居民感受到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的温度。
0: 自项目推行以来，已有超150户居民注册加入凤翼积分体系，累计兑换积分突破20000分，兑换生活用品等各类物资超2000件。积分看得见，实惠摸得着，彻底扭转了过去社区埋头干、居民一旁看的单向治理困境，让辖区居民的思想认知发生根本性转变，从原先要我参与社区事务，主动转变为我要为社区出力。当前正值早稻成熟收割关键期，鼎湖区广利街道燕州社区千亩稻田稻浪金黄，穗粒饱满，种植户正抢抓晴好天气全力开展稻谷收割作业。在燕州社区垦造水田千亩示范基地，田野间鸡声隆隆，多台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清杂、装车一体化作业，大幅提升下收效率。据了解，该片区水田面积约1300亩，主要种植万香和珍贵两个品种。燕州岛垦造水田示范基地管理人员李先生：
4: 现在有4台收割机进行收管，争取每日抢收300亩左右，争取过几日收割晒过1000几亩。
0: 相关人员表示，受台风天气影响，部分稻田出现倒伏情况，给早稻收割和粮食产量带来一定影响，但得益于农业保险，有效对冲台风天气带来的农业生产损失，最大程度降低种植风险，为农户稳产增收筑牢保障。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三伏天去湿热有凉方，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进入三伏天，天气炎热，同时降水都比较频繁，湿热交蒸，人好容易感觉到烦躁噶。依家呢个时候要注重养心，突出心静，所以精神调养咧要注重平和，保持心情平静，凡事唔好太过激动。至于起居方面，就要遵循夏季嘅夜卧早起规律。依家嘅时候湿气大，天气闷热，要预防中暑，避免咧喺烈日底下长时间劳作，同时都要做好防护措施。在室内工作的朋友呢，就要预防空调病了。室内外温差不要太大，适当的排汗有助于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

0: 利于有毒物质排出体外。第二个就是运动调养，在运动方面最好揀较为凉爽的清晨和傍晚进行体育锻炼，运动地点可以揀清凉的地方，例如河边、树下等样，同时也要揀强度较小的运动，例如太极拳、八段锦等等，防止出汗过多。运动之后也都适宜饮花啲温水来补充体液的。至于饮食调养方面，现在这个时候也都是脾胃较弱的时候，如果吃太多生冷嘢，好容易患腹痛、腹泻等等的肠胃道疾病，所以饮食方面要清淡一点，多点吃新鲜蔬菜瓜果，少吃油腻味重的食品，要注意吃热食、软食以减轻肠胃负担，也都可以配合药膳进行调养的。以下就是三款的消暑食疗，说不定可以帮到你手的。第一款就是三汁饮，包括了有马蹄二两、牛二两、鲜芦根二两，彻底洗净之后切碎，放入榨汁机里面榨成汁，有清热消暑、生津止渴的功效。另外两款就包括了有海带绿豆粥和绿豆鲜肉煲瘦肉。好，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在三伏天里面去湿热有良方，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3: 陪你走过阴天，
1: 陪你走过阴天，
3: 陪你沐浴阳光，
1: 陪你度每星晚安。
3: 昌行949，
1: 陪着你，
3: 陪着你走过

0: 肌孔肯亚热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肌孔肯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疑问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七点至九点，下午的五点至七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肌孔肯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1: 音乐是一道随意门，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肖兴电台唱响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系如果喺无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系野外唔系你表演嘅平台。拒绝野泳系对自己嘅负责，家长睇紧系对孩子嘅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唔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骨，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3: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大力倡导文明新风尚，构筑和谐美好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时光如白驹过隙，来不及感受，忽已远去。花落肩头，仿佛迷离，惊艳时光，温柔岁月。畅行949，始终如一，朝夕相伴。

0: 绝非可以。
1: 热门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昨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科技创新、城市工作、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加强党的建设等事项。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同志列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坚定不移抓好科技创新工作，全力走出具有肇庆特色的科技创新发展之路。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加快推进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会议召开市安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以实

持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昨日，市长徐小雄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调研督导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工作，强调要深刻认识规范招投标管理，优化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的重大意义，持续补短板，强监管，优服务，全力构建公正公平、廉洁高效的公共资源交易体系，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昨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昨日，市政协组织开展关于提升肇庆东站与主城区交通便利性、充分发挥高铁服务效能的系列提案。第245、322、394号并案，办理回头看活动，并召开工作座谈会。市政协副主席冼以良参加活动。昨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拳击比赛在茂名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开赛。比赛首日，肇庆拳击健儿一举斩获两金一银六铜，为肇庆代表团再添荣誉。本次赛事作为省运会重点竞技项目，汇集全省18个地市共430名拳击运动员同台角逐，肇庆派出31名运动员参赛。粤超常规赛即将进入收官阶段，第11比赛周东西区十场对决将于7月25日19点30分同步开赛，肇庆队坐镇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主场迎战茂名队。本轮观赛门票预约通道已于7月20日14点正式开放，截止时间为7月22日22点。近日，高腰区金象山森林公园夜游项目正式对外开放，为市民游客提供全新夜游打卡地，丰富夜间文旅消费场景。每晚6时至10时30分，市民游客可在园内沉浸式感受从黄昏日落至满天星光的浪漫流转。昨日，肇庆一航智毅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揭牌仪式在广东肇庆航空职业学院举行，深入贯彻国家低空经济发展战略，落实肇庆市低空经济行动计划，抢抓大湾区低空产业发展风口。近日，在四会取景拍摄的励志微短剧《不服就衰》成功入围第5届亚洲国际青年电影展，斩获国际级影视赛事认可。据市气象局消息，未来一周肇庆天气将呈前期多雨后期高温走势，26日至27日或将迎来一轮明显降雨过程，市民需做好防汛防暑双重防范。具体预报如下，21日阴天，北部大雨局部暴雨，南部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24到33摄氏度。22日多云间阴天，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24到33摄氏度。23日雷阵雨转多云，气温33到34摄氏度。24日至25日雨水明显减少，气温26到35摄氏度。预计26日至27日受热带系统环流的影响，我市将出现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商务部等9部门20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日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 203.6 亿元，同比增长约 25%。 最近，中国考古博物馆完成新一轮文物上新，时间涵盖商代到明代，同时延长了开馆时间，开放日17时闭馆。广东城际表示，7月21日起，广惠、
广照。

0: 广清、广州、东环、爬莲和穗深城际铁路将启用新版运行图。届时穗深城际铁路大站快车将新增停靠长安站，广惠城际铁路特快列车将新增停靠东莞西站，取消停靠广州长隆站。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20日20时至21日20时，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0日，英国执政党工党新任党首安迪·伯纳姆正式就任英国首相，并发表就职演讲。据美国白宫20日发布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0日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2026年全国青少年俱乐部水球锦标赛总决赛7月19日在山东落幕，来自德庆县的三支校园水球队出征赛事，斩获一冠一银一铜佳绩，创造了肇庆市参加该项赛事的历史最佳成绩。在赛场上，德庆县的水球运动员们在水中传切攻防、腾空射门、水花飞溅间尽显青春拼搏风采，每一次精彩扑救与精准射门都赢得观众阵阵欢呼。经过激烈的争夺，最终德庆县孔子学校荣获学校组甲组冠军，德庆县第二小学荣获学校组乙组亚军，德庆县第二小学荣获学校组丙组季军。德庆县水球队教练柴兴壮：
3: 这个小队员的这个执行能力是非常到位的，第一次踏上这样子的赛场，能这么努力的去拼搏，积极向上的精神啊，确实也是很感动的吧。接下来我们将备战广东省第17届省运会，也是希望呢，也就是在8月份这个省运会里面能拿到一个好一点的成绩吧。
2: 本次锦标赛由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及中国游泳协会主办，是国内青少年水球俱乐部组别最高级别年度赛事。2025年，德庆县代表队在该项赛事中仅获得男子甲组亚军，学校组乙组混合第四名。经过一年刻苦训练，今年德庆县三支代表队均斩获历史佳绩。德庆台记者报道。近日，记者从德庆县永丰镇获悉，该镇腐竹产业发展以标准化建设、品牌化赋能，连农带农为核心抓手，推动百年传统腐竹产业升级为全链条现代化特色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为破解传统小作坊生产标准不一的痛点，永丰镇由政府牵头、协会统筹，以本土龙头企业宏创食品为依托，统一制定永丰腐竹生产标准，规范全镇加工流程，推动产业向集群化、规范化转型。目前，永丰腐竹制作技艺已入选德庆县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永丰腐竹区域特色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通过媒体加双线宣传、粤超城市首里等平台，产品知名度不断扩大。在产业发展的同时，永丰镇创新推行补改投模式，投入80%

0: 万元乡村振兴专项资金，撬动240万元社会资本建成红创食品项目，每年为镇国资农业公司、文罗村委会带来稳定集体经济收益和就业岗位，带动村民稳定增收。下一步，永丰镇将继续扩大有机大豆种植规模，研发鲜腐竹预制菜、豆干零食等高附加值产品，打造红小农子品牌，完善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持续带动农户增收，为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肇兴电台旅游之声。
2: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3: 岁月磨练成
2: 旋律的印记。肇兴电台，
3: 肇兴电台，畅行949，
2: 用音乐，
3: 用音乐
2: 走进你

0: 时间翻嚟到12:14，收听呢度系《碎念来唱九四九》，关注路况。电流到七星回头路东西双行街转灯过到啦。信息分栏全部喺67零增加紧，然后在公路端州路交界处路灯位转灯。双圈对出端州四东西双行，然后当中西往东隧系 check， 中间文明北路岸之单行驶转灯。最后去广白等阵斑马线行街多放慢车速，星河六翠星路连住内未见地被拗旧。睇下中心南门双向如常嘅，咁我再同你睇睇端州六人多车多，相对面膜保持车速车距。转咗大天宁路南北顺畅，东西走向嘅话，中心市场对出嘅斑马线行街多放慢车速嘅。三条桥方面，怡江大桥双靓仔。上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端州上桥维修啰嗦，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啦。落班人翻屋企食饭。
1: 我揸车，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7: 边条路好走？
1: 听住畅行九四九。
7: 交通爆料热线
1: 2781949。
8: 交通安全公益宣传，
9: 非法营运车况差，拒绝乘坐防险情，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8: 安全隐患致事故，车况良好再上路，驾车上路牌证全，无牌无证不上路。
10: 有牌证戴头盔限二人靠右行，头盔不戴安全不在，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11: 听得见的声音，
12: 看得见的精彩。
11: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12: 一路同行，
11: 一路同行，
12: 快乐相伴，
11: 快乐相伴。

揽住你条腰。我讲笑你识笑，我 rap 你听唔识跳，唔紧要，只要你跟住摇，唔会介意你有时好似仔，因为有时我只系。

衰品。上 Facebook 碌一碌，篤一篤，送你鮮花一束，到而家都冇回覆。想要深层嘅对话，上 MSN， 想见真人嘅说话，你颈一颈，搵个 pen fan 写信谈情已经唔兴，搵个梦中情人倾，叫我打井九八三零。呢个靓妹太 Q， 仲有冇介绍？个婶婶又太潮，你俾我谂谂。嗱，呢位知音我怕佢太痴身，有位女医生几斯文，太真似是鬼。呢位老师系好人，细心放心，但我同佢讲亲我都放问。冇得意好得意，我怕佢后粉。呢位女士好识意，我怕佢后勤。你问点解佢哋同完美一距离？咁你问问自己系咪正到永 gentleman？

0: 这个钟数吃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星常，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的12:30。
1: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2: FM 94.9，949精品剧场，
3: 下面敬请各位收听《康熙大帝》95集。
4: 各位，上次嗰度王父神按照莫洛嘅计划，将手下几个危险嘅将领调散咗先。咁当宣读完调兵嘅将令，佢就摆开酒宴，话要同调嚟嘅将领战行啦。点知走过三巡，中军将领龚永如就慌失失入咗提督府，行埋王父神嘅旁边耳语咗几句。王父神就勃然变色，企起身大喝一声：你哋几个听住，是边个将兵马调入城噶？点解唔同我打个招呼先？冇人答话，亦冇人走动，大厅度霎时就静晒啦。沉闷嘅气氛压住众人嘅心头，一个个茫然四顾，表情痴呆噃。就喺呢阵时，辕门外边就突然间喧巴嘈闭，夹杂住叫骂声同埋兵器嘅撞击声。王父神行咗开去，攞咗支令箭，龚永如听令，拎住金箭出去外边传我将令，命令入城嘅军士全部。

0: 回应，不得在此骚扰生事，违令者处以军法。龚永如都未曾答话，只见嗰个张建勋就企咗起身，一阵冷笑，一手抢咗嗰支令箭，放翻喺台面。
1: 大哥，迟啦！外边嗰啲兵士系兄弟我嘅部下嚟嘅。
0: 吓、啊，你想做乜嘢啊？张建勋就行翻埋台边，翘起二郎腿坐低，拎起个杯酒一饮而尽。
1: 做乜嘢？乜都冇做，就系唔想死咁快啫。君们，我老张明人不做暗事，咁我一手发动嘅兵变。嗰位做西路经略使嘅钦差大人莫洛，恐怕呢阵时已经人头落地啦。兄弟，我个彪形铁骑已经占领咗西安国门，连军门嘅呢座提督衙门都被兄弟包围咗。大哥，你坐低，我哋慢慢浸啊。
0: 你点可以做出咁嘅事噶？系边个要你咁做噶？张建勋都未曾答话，听见门口度传嚟一把好脆下嘅声音，
2: 系我叫佢咁样做嘅。
0: 随住呢一声，就行咗个人入嚟。见佢虽然系粉面朱唇、美如妇女，只透住阴险同奸诈，身着布衣，背后就孭住一把宝剑，手度拎住一支玉箫，滋滋悠悠咁行埋嚟，向王副神一拱手：
2: 王提督，久违啦，仲认得故人汪士荣吗？
0: 王副神就猛然惊觉，吓、啊，原来系吴三桂派人嚟策动咗兵变。佢一跃而起，大叫声：人嚟，将呢个奸细同我捉起身！门外边喳咁应咗声，一下子就涌咗廿几个人入嚟。王副神定眼一睇，哎呀，居然冇一个系自己辕门嘅亲兵，咁先意识到佢哋已经俾人缴晒武器。呢阵时手下中将，连自己亦喺张建勋嘅刀剑之下。汪士荣玩住手中嗰支玉箫，和颜悦色咁对王副神就讲啦：
2: 副神兄，你我都系平西王嘅帐下旧臣，今日虽各为其主，亦唔好咁样对待老朋友嘛。你睇下，随随便便咁就下令捉我，搞成而家咁嘅局面，伤咗和气几唔好呢？建勋老弟啊，你就下个令，要你嗰啲亲兵退落去，我哋老兄弟一齐倾下咪好啦。
0: 张建勋就将手一挥，要啲兵士退出去厅外边。王副神木口木面咁就问汪士荣：你讲清楚，你到底想做乜嘢？
2: 吓、啊，既然军门问到，在下亦就唔再隐瞒啦。况且今日在座嘅都仲系老朋友嚟嘛，在下奉咗平西王爷将令，专程嚟到陕西，要收回王爷嘅呢支部队。而家平西王已经喺五华山举起义旗啦，要推翻满清，光复汉室天下。诸位将军如果归顺，今日就辞请疆场，第日封王封侯，唔知各位意下如何呢？
0: 嗱，这个汪士荣见到顺利得手，就公开露面，要挟王副神及其部将，一系就跟随平西王起事共享富贵，一系呢就兵窝双向，刀枪见血喎。王副神正系无计可施，伴将张建勋嘅死党马一贵就表态先啦。咁仲有咩好讲啊？汪先生系平西王驾前嘅亲信谋士，你话要去边嘅？
1: 兄弟我。

0: 跟在边咯。王平凡呢阵时亦急忙插嘴啦，我话建勋兄弟啊，有咁顺摊嘅嘢，点解唔早啲话声俾我知啊？想抢头功啊？算啦算啦，唉，唔使嘥咁多口水啦，我哋跟住汪先生，跟住平西王去打康熙嗰个小塔子。汪士荣将玉箫一摆，冲住大家话：
1: 好，兄弟们，我代平西王爷多谢各位。
0: 傅神兄，你讲两句啦，只要你唔嫌弃嘅，咁众将官仲系你嘅忠实部下，如果你执意不从呢，怕会搞出乱子，伤咗我哋兄弟嘅和气啊！啊，唉，转眼之间，众叛亲离，王父神真系欲哭无泪，欲死无门。佢有神武器咁坐落椅度。事到如今，我仲有咩话好讲啊？大家兄弟既然要高攀平西王，我又唔阻拦得。你哋嘅兵丁甲将都可以带走，我一个都唔留。呢个离天大罪，等我自己向皇上领啦。
1: 何必意气用事呢？况且你亦担待唔起呢个罪名啊。人嚟，借我件嘢呈俾提督大人。
0: 咋？门外一个军教应声而入，手度又拎咗一只托盘，入到大厅企定。汪士荣行过去，攞手揭起蒙住托盘嘅红布。王富神定眼一睇，大吓一惊，原来托盘度装住嘅就系兵部尚书、经略西北军务嘅钦差大臣莫洛嘅首级。王富神只觉得眼前一黑，所有嘅路都俾塞死晒啦。琴日下手喺骊山脚，莫洛讲嘅嗰啲说话仲响喺耳边，果然系出咗部下嘅哗变，果然系留俾咗自己非死即叛嘅两条路。呢阵时，康熙皇上亲切嘅神态、抬直刺枪嘅情形又出现喺眼前。王父神堂堂苏眉男儿，又点可以做此不忠不义嘅事呢？佢下意识咁伸咗手埋喺座位后边，忽然间摸到康熙赐俾佢嗰支炮尾枪，佢揸住喺手，好凄然咁睇咗又睇，眼泪汪汪咁向众将官话啦：各位兄弟，前程无量，如兄我就此告辞啦。讲完举起嗰支枪向住自己颈喉就吉落去咯。众军将领龚永如就一直企喺王富神嘅身边。嗱，佢对汪士荣呢个女人形呢就从来都冇好感。对张建勋等人嘅狂傲野性亦一向感到厌恶。佢系王富神一手提拔嘅中军将领，对王富神就誓死效忠，为王富神之命事挺。所以从事变到而家，佢一直冷眼旁观，粒声唔出。假如王富神跟住投降，佢唔想佢阻止；假如王富神顾全大义，坚决不从，因而引起争斗呢，佢就会拔剑而起，宁愿身死亦要保护王富神嘅。呢阵时见到王富神要挺枪自杀，一扑扑过嚟揽住自己嘅恩公，君门你又要轻生，我哋慢慢商议啫。各位兄弟，大家都是在血火疆场爬出来的人，你们就这么忍心来逼大哥？汪士荣意味深长地笑笑，
1: 各位兄弟不必惊慌，王将军的爱子王吉征现在在京师，他有他的难处的。好了好了，你们都是患难兄弟，我呢是个外人，就不便参与诸位的军情大事，告辞先。
0: 讲完转身就走。张建勋急忙上前拦住啦，

0: 只见一道道灿烂夺目的光华从笼里面喷射而出，在阳光照耀下，撑到啲人几乎睁唔开眼。嗱，吴三桂手下嗰啲人个个都有发财嘅能手，抢掠嘅好汉，寻常珠宝金玉佢哋见得多啦，即冇人见过咁多咁好堆积如山嘅珍宝啊！一个个好似突然间入咗龙宫嘅藏宝金窟，冚唪唥惊到目定口呆，不知身在何方。就喺呢阵时，吴三桂轻轻咳咗一声。今日嚟嘅都系跟咗我几十年嘅兄弟，亦都系从死人堆里面爬过嚟嘅人，唔容易啊！我哋呢支军队刀光血影几十年，先至储起咁一啲财富。有啲系明清两代皇帝嘅赏赐，有啲呢系我哋打胜仗嘅战利品。吴某，我唔系守财奴，呢啲身外之物我系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原本諗住陆陆续续不露山不露水，咁就分俾大家，等大家返去自家立业，今世唔使挨冻挨饿，亦可以益下啲子孙。但係天不由人啦，而家情势变咗，焗住一下子要攞晒出嚟，我哋一齐分咗佢算啦。讲到呢处，吴三桂突然间声都哽晒，两行老泪掂流出嚟，再都讲唔落去。台下众将官就骚动啦，一个矮得得嘅参将忍唔住就大声话咯：
1: 王爷，你千祈唔好咁讲啊！有咩为难嘅事，即管吩咐得啦，我哋大家帮你分忧。
0: 哦，系赵勇啊！记得当年攻打宝庆嗰阵，如果唔系你，我都已经被冷箭射中咯。你仲系我个救命恩人嚟添噃，贤弟，而家关照唔到你啦。朝廷派咗节大人同傅大人嚟，坐镇云南，催我翻去辽东养老。关山万里，云何路遥，此一去空多吉少，都怕从此同你生死长别咯。吴三桂呢番说话讲得十分动情，几百名将交个个心酸，个个落泪。赵勇忍唔住就揽前一步，请王爷明讲，朝廷点解要下旨设法？
2: 唉，叫我点讲好啊？天威难测啊！唉，料尽功藏，兔死狗烹，乃系千古不变之利。
0: 我吴三桂到咗今时今日，唔怨边个，就怨自己当年失策，引狼入室。等到风烛残年，仲未知道死喺边处，自作自受，追悔莫及啊！可怜你哋呢啲老兄弟，立咗咁多汗马功劳，一旦烟消云散就……讲到呢处，吴三桂热泪中横，递起衫袖，求其抹咗下，指住台底下嗰啲珠宝话：
2: 唉，嗰啲嘢我都要嚟冇用咯，请各位拎走，话自买庄田或者作生息之本，亦都算系表我一点心意。他日吴三桂如果遇到凶险，诸位兄弟都可以。

0: 以睹物思人。嚟嚟嚟嚟嚟，大家埋嚟，由我亲自分发。唉，嗰啲将领啊，泪如雨下，一齐跪低叩头，只冇一个人埋嚟领赏啊。吴三桂啊，咋咋地地讲啦，各位兄弟，唔好咁咧，事情紧急，唔好再拖啦。钦差同朱忠诚一日三次催我上路，再拖落去就罪过更加大。你哋咁样推迟法，岂唔系令我难做咩？讲完佢忽然间揞住块面就猛咁喊。嗰、那个马宝十声跳出班次就大声话啦：乜钦差唔钦差啊？忠诚唔忠诚啊？我哋就识得王爷嘅啫，王爷唔设犯，边个敢逼命啊？边个逼命我就劏咗佢。马宝，你上次已经闯祸啦，而家仲咁无礼，你咁样糟质嗰啲钦差大人，岂唔系置我于死地咩？哇！呢、這个吴三桂啊，认真识做戏啊！佢咁样搞法啊，咁啊激到下边嗰班将领啊，个个群情汹涌啦，唔跟住佢都唔得啦。咁吴三桂起兵造反之后，又会点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嘅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 九四点九，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2: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3: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2: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4: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2: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4: 嗯，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5: 大家好，我是一道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0000千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道电。我做的事很多的，我可以为一盏25瓦的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还有更加犀利的是，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6: 我是不是很厉害呢？
5: 亲爱的主人，虽然你看我不到，但是一年365日，一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是我都有我的价值，我为人类的生活贡献着微小的力量，所以你们亦都要珍惜我，不是吗？你的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的爱。
6: 请你节约用电。
2: 一滴两滴三滴，哇，妈咪，原来水龙头关唔实会漏好多水噶。
7: 是啊，一个滴水。

0: 水龙头一日可以漏咗七十升水，一年咧就系25吨水啦。
1: 咁我哋点样先可以悭多啲水啊？
0: 有好多方法噶，例如洗菜嘅时候用盆嚟洗，洗完菜嘅水又可以用嚟淋花。我哋可以将衫裤集中嚟洗，减少洗衫嘅次数。洗完衫嘅水又可以用嚟冲厕所。当然啦，如果你见到水龙头喺度滴水，就记得关紧佢咯。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
2: 嚟啦，食翻支烟啦，你会好错嘅，你会好醒神嘅。
3: 食烟你会越嚟越唔健康，你会唔受女士欢迎。
4: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2: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3: 食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身体是你自己的，当然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5: 为了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的好市民。
6: 各位观众，来到最后这个环节啦，究竟这位选手可不可以拿到大奖呢？请听题。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破坏最小？ A. 洗衣粉， B. 洁厕灵， C. 番碱。
7: 我拣 C 番碱。
6: 答对。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的污染更大？ A 洗洁精， B 番碱， C 普通洗衣粉， D 含磷洗衣粉。
7: 我拣 D 含磷洗衣粉。
6: 恭喜你，全中啦！
3: 生活多一点认识，
8: 环境少一点污染。
9: 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0: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1: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检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3: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0: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嘅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13: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0: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6岁而且喺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哦。
13: 咁要点样申请呢？
0: 具体我都唔了解、哦。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0889。
13: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14: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13: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14: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13: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14: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县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的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的了。
13: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14: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13: 那小朋友可以去哪里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14: 审核完成后， 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

0: 无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1: 哎，明白晒，多谢你。
0: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2: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3: 岁月磨练成
2: 旋律的
3: 印记。
2: 肇庆电台，
3: 肇庆电台，畅行949，
2: 用音乐，
3: 用音乐
2: 走进你的

0: 工作天周一至五中午一点。喂啊，翻埋嚟。We are family。
1: 有全世界翻埋嚟啦，咁好多 friend 咧都喺我哋嘅直播间里边已经打卡噶啦，因为好多陆陆续续 friend 咧入到嚟咧，同我哋去 say hello， 喂，欢迎大家收听呢度系四电台唱紧时间，我系阿欢啊。直播室就开咗啦，咁我净系用个手机喺度直播紧嘅，所以冇用系统嘅，咁所以大家打开之后见到个 background。绿色嘅块冇咩事咧，咁因为呢一个要针对翻系统嘅吓。大佬辉话中粉啊，我系咩中粉呢？大佬辉话送个饭俾阿娇儿食啦，哇！日日都听收音机啊，忽然见到本尊啊咁样，多谢你呢、這个叫猪猪嘅 friend， 阿咩啊？阿陈啊，阿陈话阿欢咁样啊，话听讲九四九停播啊，唔使听讲啦，系坚嘅 ，real 噶，呢个叫冼新华 ，OK。系咁啊！宇哥又话啦，我喺屋企啊，打靓卡先。好啊，快啲全世界翻入嚟啦！未打卡嘅话，移步入嚟，可以喺微信打卡，方便嘅话入嚟我哋直播室打卡啦入嚟我哋嘅直播室，真系我喺直播室，你睇紧我去做直播，你都喺个直播室里面视频号搜索常欢 Bobby， 咁就 OK 啦。
2: 最紧要人齐，
3: 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4: 即系小弟我 DJ 常欢嘅节目微信，
3: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只数咪走鸡。
5: 喂，你呢？
6: 喂啊，拜拜啦！
1: 好啊，全世界翻埋嚟啊，咁好多 friend 讲话，我想睇街坊剧场咁。即系讲缘分啫，街坊剧场呢样嘢，我猪猪话好靓仔啊，多谢你啊，讲埋晒啲真心话，大冒险。五生又话啦，啊，我真系好想睇街坊剧场噶。大佬辉同阿宇哥话出嚟中医院啦，我出嚟饮奶茶，哈哈哈。做乜要去中医院饮奶茶呢？喺咁啊，多谢咁多位有啲新嚟嘅朋友啊，有时睇唔切啊，读唔晒啊，咁样啊，欢迎你移步入嚟我嘅直播间。咁啊，喺视频号，我哋全网净系得视频号有直播嘅啫，咁所以你入到嚟得噶啦 ，OK 啊，我就系常欢啦，啊，好多 friend 都未见过我，好多 friend 话听声听咗十几廿年啦，都未见过本尊，咁见到本尊之后咁点啊？啊，算啦，我都系唔想见啦。诶，讲呢啲。我哋啲神在心啦、啊，系嘛？欢迎你，人称勤田路林峰、星湖大道 Bosco， 得唔得？得得地啦，吓呢啲唔使讲嘢啦。阿婷话十几年啦，啊，佢话我都系有听以前咧，你同阿维维姐姐一起做节目，哦，即系以前嗰期系一点落逍遥啊 ，Vivi Chan。维维咁样，哦，就系、是、我好多拍档都系女仔嚟嘅，跟住呢一个骑马过海又话欢哥你好啊，我叫你马哥定叫你海哥啊？你好啊，继续啊，咁啊，阿新华又话啊，其他台又会得翻一个频道，佢话呢边又斩咗个频道，即系啲不舍啊咁样，系咁噶啦，我哋且行且珍惜，所以大家咧听紧做直播嘅时候，请你哋好好记住，好多嘢都会变，真系。变得好快，例如咁啊，西班牙攞咗世界杯冠军之后，其实我哋都会见到另外一个。

我都几惋惜嘅消息就系四哥走咗啦，所以一开始呢首歌送俾四哥谢贤先生，我觉得呢只歌系好正，天王之王，用爱将心去透，一路走好，谢贤先生。

0: 听我有千王之王用爱将心去透，真系好正嘅咧。嗱，仲要话我哋喺市民号里边有啲 friend 佢都讲话，哇，只歌真系好正啊！佢话跟住落嚟咧，有 friend 讲话你收咁多做乜咧？我都觉得你块面圆啲好啊，唉，你真系好啦，人家块面圆啲啊，靓仔啲啊，难得我瘦咗落嚟 slim 咗，成个勤电脑林峰星湖睇到 Bosco 咁，你同我讲喂，你真系肥啲靓啲啊！啊，你肥啲又瘦咗啊，咁好衰啊！你哋真系唔好咁啦。Vincent 就话啦，佢话阿欢。都有呢一个绝招，无敌 Red Red 舌。哦，咁又唔系咁讲，都咩嘅？佢话啊，唯美咁样，我话唔靓仔，你会唔会打我？我都会打你，我打死你添啊！吓，即系唔好话唔靓仔，瘦啲啦。有冇啲喂？我想问有冇啲 friend 以前见过我肥嗰时候嗰个样嘅咧？哦、啊，即系以前旧喺旧东家嗰期，我好肥嘅。我最肥嗰时候，我去到168斤。咁我依家咧就應該係146斤，係啦，咁啊瘦咗成20幾斤都有嘅。有冇人見我肥仔嗰期咧？喂，講聲嚟聽聽啊！即係肥嗰期。喂，想同我傾偈加微信啊 ，BOBBY0758 啊。
1: 翻埋嚟，最緊要人齊，喐喐手指，撳撳掣，添加節目微信 BOBBY0758，
2: 即係小弟我 DJ 常富嘅節目微信，
1: 你就有機會贏獎品，攞著數咪走雞。
3: 喂喂，你咧？
0: 全世界翻埋嚟，而家节目微信系实时互动到噶，有啲 friend 都喺微信度回讲下嘢，打下卡嘅，啊咁啊收音机打卡啦，咁样你方便咪入嚟视频号咯，我怕读唔到咁多位，系嘛，好多 friend 又食饭打卡，入嚟视频号啦，哎呀，方便啲，唔开直播又话我唔开，开咗直播你哋又走去个群嗰度同我打招呼，你哋真系好抵死嘅，你真系啊，咁而乌鸦罗又问嘢事多，点啊花姑娘，好久不见，普月荷香 Amanda 系你啦吓。柠檬又欢，喂柠檬姐姐，点啊有冇好啲啦？啊顺利啦嘛，心想事成啊柠檬姐姐，考条本啫，冇见你打卡好耐啊咁样。Vincent 啊，以前音乐节嗰期都肥，音乐节嗰期唔肥噶，音乐节嗰期已经开始瘦噶啦，瘦紧噶啦。佢话宇哥话以前都叫你肥欢噶啦，佢话系啊，佢话正事在下，佢话我出院啦，柠檬姐姐，哎好啊，身体健康。哇，我觉得最紧要系身体健康啦，系嘛啊各位。啊、哦！即系身体乃革命嘅本钱，系咪？即系所有事情嘅话，千金难买身体健康，千金难买老来瘦。我又唔系好老嘅，我点讲佢咁嘢嘅啫啊！好，继续好多 friend 佢都喺度讲紧嘢噶，我都见过你啦。佢话啊，乌鸦罗 Bosco， 即系得唔得 ？Amanda 咁冇灵，佢系嘅。即系阿保育何香 Amanda 咧，系我以前啱出道嘅时候咧，一个好忠实同埋俾好多意见我嘅听众，好有趣嘅一个人。咁、啊、但系咧，依家都已经升级做妈妈啦。我呢首歌送俾大家听，特别要送俾柠檬听，身体健康啊，各位，最紧要身体健康，放心，身体好，样样都好，系咁噶啦，放心啊。嗯

近日，一汽解放载货 G6L 新能源交车仪式在肇庆高新区举行，联威集团首期采购的103台新能源货车正式启动交付。该批车辆搭载瑞庆时代342度麒麟换电电池，将分批投运。项目的实施不仅有助于企业实现降本增效，更为区域货运电动化转型及完善新能源产业链提供了

0: 有力支撑，是肇庆高新区深入践行双碳战略、发展壮大绿色经济的重要示范。交付现场，十台崭新的一汽解放 G6L 新能源换电车整齐排列在厂区两侧，车身干净规整，标识清晰，车辆整装待发。本次交付的车辆均搭载瑞庆时代342度麒麟电池，具备续航稳定、换电快捷等优势。据了解，威联集团此次首期采购规模达103台，车辆将统一投入瑞庆时代全国各生产基地，承担厂区与第三方仓库之间的短途接驳、物料转运等任务，保障物流链路高效运转。威联供应链集团新能源事业部总经理赵伟：
1: 这个新能源的电卡搭配的是麒麟电池呢，主要是这个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它是一个续航的持久性，适配于整个城市区间的一个短波跟配送。第二块呢是它的一个换电，换电它是只需要3到5分钟的一个时间，完全是拉升了我们整个充电模式的一个效率，改变了这种短波城市配送的一个革命的一个效率。我们此次批量换新能源这批电卡呢，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一台车在全年当中给我们整个公司能够节省大概在10万区间。
0: 为顺应绿色物流发展大势，威联集团正全面推进车队电动化升级，逐步替换传统柴油重卡，加快向低碳运输模式转型。新车型高度适配厂区高频次快周转的短驳作业需求，换电模式高效便捷，大幅提升车辆运营效率，同时有效降低能耗与尾气排放。项目在为企业实现降本增效的同时，也积极响应国家双碳战略，推动传统物流向零碳高效清洁化方向升级，为企业可持续发展与区域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记者陈艳莹：
2: 本次十台新能源重卡正式落地交付，将完善我区新能源绿色链条，推动货运产业绿色升级，为我区低碳经济注入持续新动能。本台记者陈艳莹、李文坚报道。
0: 日前，由市科技局、肇庆高新区科教创新局、招商银行佛山分行主办的融聚跨境动能、科企出海新城、科技金融赋能企业国际化发展沙龙在肇庆高新区创新创业科学园举办。本次活动的举办旨在回应科创企业全球化发展迫切需求，搭建政银校资企多方联动对接平台，助力企业破解跨境融资、市场开拓与风险管控等核心难题。沙龙聚焦企业出海从金融智库资本实战四个维度展开，招商银行等金融机构梳理境外投资、销售、实体经营三大场景的风险防控要点，推出定制化综合方案。肇庆学院区域国别研究中心专家解读对外投资规定，结合广东数据剖析行业趋势与投资新动向，为选择市场、规避风险提供建议。广东股权交易中心高新区运营中心介绍区域性股权市场功能，包括企业挂牌、境外资本撮合、合规咨询及资本规划，帮助中小科创对接国际资本。阿诺施、科贸林产、大华农等企业代表分享海外贸易、建厂、品牌运营等案例与实操心得。广东科贸林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曾海佳：
3: 今天有幸参加科技金融沙龙，内容呢非常丰富，然后呢在这个沙龙会议上呢听到了很多这个以前没有接触过的信息，然后呢包括几位教授这个专家的这个讲座啊，拓展了我们企业出海的一个视野，了解到一些新的政策动向。
0: 下一步，肇庆高新区将持续完善企业出海服务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科技金融沙龙、跨境对接交流等系列活动，引导更多优质金融机构和创新产品落地园区，切实以金融赋能科技创新，护航园区企业稳健走出去，为区域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新动能。记者邓雪飞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4: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 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

0: 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服务施救。无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0: 嗯，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1: 嘿嘿，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0: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2: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3: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4: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嘅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5: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4: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6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哦。
5: 咁要点样申请呢？
4: 具体我都唔了解、哦。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0889。
5: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6: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5: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6: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5: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6: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嘅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噶啦。
5: 救助嘅标准系点样噶？
6: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嘅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嘅救助补贴。
5: 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度进行非全日制嘅康复训练呢？
6: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喺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嘅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嘅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5: 哎，明白晒，多谢你。
6: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7: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8: 听得见的声音，
9: 看得见的精彩。
8: FM94.9 肇庆电台，畅行949，
9: 一路同行，
8: 一路同行，
9: 快乐相伴，
8: 快乐相伴。
10: 喂喂，老细一家大细翻埋嚟啦，喂，开住收音机，啲叔伯兄弟一齐喺家西，知道呢度有奖品，唔止一碟奖品，生活有苦恼你都唔使伤心，人命。

0: Bobby Chan， 反轉直播室個 panel， 加埋 BGN 陪你玩轉一個 channel， 聽到聽到佢哋會帶你探路，食飲食食絕對唔係好食懶做。一望一後一個半鐘有排玩，希望你拎曬啲獎金獎品夠埋單。誒、開講有話做人最緊要就開心，希望你哋每日笑到開台咁。星期一到五嘅中午別列發啦，一點到兩點半嘅時段，嘻嘻哈哈。誒啱咪嚟咯，路遊人多夠熱鬧，為一番賣例，請各位多多指教。
1: 好，全世界多指教啊！今日繼續都係嚟到我哋倒數嘅第九日，咁當然嚟排呢個星期如無意外，我都每日都會有啲嘉賓出現㗎，咁所以今期嚟到嘅嘉賓會有
2: 紅人駕到，紅人駕到，駕到紅人，駕到紅人，人紅駕到，紅駕到，刀駕紅人，紅人，紅人駕到。
1: 红人驾到都会介绍佢名嘅，我哋今日有趣啲，等佢直接好 freestyle jam 一小段出嚟俾大家认识下佢哋先啦。One two， 求其啦，冇所谓嘅 free 嘅嘛，嚟啊 ！One two three go。

0: 魔术，喂，望镜头打招呼先 ，Hello， 来介绍自己，你哋系
1: ，Hello， 我系 Pizza，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House，
0: 哇 ，House， 咁即系两位都好忙啦，因为即系大家认识佢话好早认识嘅，因为同大家由我啱开始做节目，喂，你哋第一次上电台嗰时几大啊？
1: 高中高三啱毕业，
2: 17岁咯。
0: 你系一齐咩？你早啲啊嘛？
1: 早啲，
2: 佢早啲。
0: 你
2: 都系唔上下，
1: 我印象系好深刻
2: 嘅。高三毕业，
0: 你印象点深刻？
1: 我系高三嘅嗰个暑假，我啱啱考完科目二，喺鼎湖打车过嚟，
0: 嚟呢度。
1: 唔系，
0: 旧东家
1: 系
0: 哦，
1: 仲打车过嚟，啱啱好赶上咗嗰个节目，所以我印象中好深刻。我仲打咗尖落去俾我考先，我一直要上电台啊！你咁犀利啊，你上先啦咁啊！好彩嗰次过咗啫，
0: 系嘛？咁你咪当时有冇叫师傅俾你听啊？
1: 我话你等等听啦，等等有我声噶啦。
0: 啊，所以话呢个青春，哇！嗰时系几年前嘅事啊？
1: 一三年，
0: 考试会再早啲吧？
2: 应该都差唔多啦。
0: 系嘛？我觉得你要比你应该系应该比佢早少少。
2: 早最多咪早两三年。
0: 你系参加比赛识嘅？
2: 冇啊！
0: 哦，即系
2: 我都唔知点解噶。
0: 系咪啊？
2: 哦，
0: 你唔系话跳舞咩？头转咩？
1: 唔系我哋两个啊，
0: 啊，
1: 我哋两个系以前
2: 街舞社
1: 嘅，系啊，高中街舞社，
0: 咁咪咯，佢话头转啊嘛 ，B boy 嚟噶嘛，
2: 但我记得以前上电台嘅时候都系同知音堂一齐
0: 嘅，系就
2: 系
0: 唱歌嘛，咁我都觉得几奇葩，你两个我点估到你两个会跳街舞咧？
1: 又系街舞？
0: 系啊，即系就是街舞，哇，真系鼓励唔到啊！多谢晒宇哥送咗几粒心俾你大家啦，再次认识下啦，咁啊。嚟 Pizza，Hello，
1: 我系 Pizza，
0: 跟住有
2: House，Hello， 大家好，我
0: 系 House， 嗱，提提大家啦，咁我有个神秘彩蛋咧，可能佢哋下星期会发出嚟嘅，到时都会有佢两个喺里边嘅，咁啊，到时大家睇翻啦，真系好多啲正嘢，系从嚟都未出过街嘅，
2: 唔系嘛，
0: 系真系。

0: 唔单止你哋嘅，仲有好多人嘅，即系好多嘢系从来未出过街嘅，大家真系要听听，做个留念啊咁样啊。
1: 咁啊，上官啲私人写真。
0: 好，总之好正啦，正到不得了啦。咁跟住咧就香槟咖啡都送咗呢个超好听嘅一个灯牌俾大家咁样啊！欢迎大家移步入嚟我哋嘅直播间啦，喺视频号搜索常欢 Bobby， 你会见到今日有 Pizza 同埋 House。喂，真系好耐冇嚟啦，咁各有各忙啦，系嘛？依家大家从事两位从事嘅工作基本同音乐冇关嘅。
2: 嗯，都有嘅。
0: 哦，不过你有
3: 都有
0: 你又系，即系我哋你系音乐老师喎。点啊？切换嘅身份有冇不一样啊？音乐老师
2: 就成熟咗咯。
0: 你知啲学生嚟指你啊？
2: 都有，互相进步，
0: 相互
2: 学习，
0: 系啦，系嘛？依家啲学生难唔难教啊？
2: 都好开心嘅，
1: 用开心呢个词可以
0: 即系。喂，你依家咁即系你系初中部老师啊嘛？
2: 你
0: 教初中啲同学仔唱歌，你系教流行歌啊，定系咩歌啊？
2: 都要教噶。
0: 咁你有冇计过？你入咗老师呢个行业几年啊？
2: 三年半。
0: 你三年里面你有冇计过咧？课堂上面唱最多嘅首歌系咩歌？流行嘅。
2: 流行啊？
0: 系流行嘅。即系你
1: 播过或者唱过咯。
0: 有冇谂到啊？
2: 其实应该系依家嘅小朋友中意听嘅流行歌，佢哋唱就会唱得比较多。
0: 系啦，
2: 其实都仲系我哋广东省省歌。
0: 哦，海阔天空。
2: 系啦，冇错。
0: 即系成日都唱嘅。
2: 系。
0: 咁冇讲咁多，你 jam 你上去听听先啦。
2: 吓，
0: 梗系啦，嗱，各位呢一首歌送俾大家，
2: 海阔天空啊，
0: 天空海阔咯。阿立良啊，黑丝哥。

0: 即係
1: 每係呢啲係為數不多可以成手記曬歌詞嘅歌嚟。
0: 係嘛？即係嗰首歌，即係每一班學生每一屆嚟上嘅時候，你都會講背棄了理想，誰人都可以，係嘛？到時你留堂，哪會怕有一天得你共我？
2: 有你好啦，冇拖埋我啊！
0: 哇！即係而家啲喂佢其實嗰班學生明明啲歌詞講乜㗎？
1: 應該就唔明，
0: 唔明未明，
1: 但係佢哋都會聽得好激動嘅，即係會聽起身係好。好壯志喎！我發現係
0: 咪啊？即係突然之間發覺係嘛，退一步海闊天空，
1: 可能係啩？
0: 係嘛？所以話咧，音樂家居啲好嘅音樂係可以代代流傳。今日請上嚟嘅有 Pizza 同埋 House 啊，咁啊轉頭翻嚟嘅話咧，繼續都會同你 Jam 嗰個直播唔停嘅。有嚟我哋直播室誒，常歡 Bobby 施密浩，快啲睇直播啊！
3: 下午兩點，進入全新一小時。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
4: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3: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5: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嘅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6: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

0: 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1: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零到六岁，而且喺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哦。
0: 咁要点样申请呢？
1: 具体我都唔了解、哦。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0889。
0: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2: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0: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2: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0: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2: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嘅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噶啦。
0: 救助嘅标准系点样噶？
2: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嘅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嘅救助补贴。
0: 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度进行非全日制嘅康复训练呢？
2: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喺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嘅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嘅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0: 哎，明白晒，多谢你。
2: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3: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4: 扫码成功。
5: 妈咪，那里有空位。
6: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5: 哦，我知道了。
6: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5: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6: 嗯嗯，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5: 嘿嘿，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6: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7: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8: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服务施救。不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服务施救。不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9: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嘅工作部署， 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3: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1: 岁月磨练成
3: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1: 肇庆电台，畅行949，
3: 用音乐，
1: 用音乐
3: 走进你的

0: 红人红人红人家道。好，红人家道啊，今日请上嚟嘅红人咧，会有佢哋两个嘅。Hello， 你哋系。
1: 大家好，我是 Pizza。
2: 大家好，我是 House。
0: 欢迎两位，两位就由十七、十八岁的时候就已经上过个 program 节目了，到今时今日就年龄就不讲了，有一个就已经起当爹，仲要两个了，有一个亦都是外海浮沉的，
2: 我们唱
3: 海。
0: 嗱喂，玩下游戏先。Pizza 代表一 ，House 代表二，大家觉得哪一个位已经做了爸爸啊？即系认为 Pizza 做爸爸嘅扣一，认为 House 做咗爸爸嘅扣二，即系睇睇大家啲眼光。嗱，大家喂你攞个样出嚟睇清楚啲个样俾大家睇清楚。
4: 他的眼光
0: 系即系俾大家睇睇嘅。嗱，两位即系有冇样睇咧？做爸爸嘅有冇样睇咧？两位，大家一系 Pizza 举手，系二系 House， 系咁啊！大家认为两位边一位已经系当爹？啊，咧啊，仲有两个、哦，你可以沟一沟啊，即系话俾我哋听，等紧你嘅。哦，有人估二，阿爽咧就觉得系一，宇哥就觉得系二嘅。其他嘅朋友你哋都可以估啊，一同二之间。但我哋要先玩翻首歌先。吓、啊，人话好事，咩叫好事啊？好事系咩意思啊？娇儿，
2: 因为叫我啊。
0: 点解？
2: 孝事啊嘛。
0: 哦。好事，
1: 咁我叫年年啦。
0: 点解你叫年年啊？
1: 好事年年啊嘛。
0: 系好嘢啊，真系好事。啊，黑米咖啡觉得系 Pizza 应该做阿爹啦，咁样大家可以估啊。好啦，跟住系唱歌咯。但系呢一首歌，你要继续可以估下究竟边个当爹啊？我哋呢首歌还翻俾阿爽先嘅，阿爽话。

0: 唱啊首歌，
1: 劲嘅。你睇啲默契啊，依然系冇嘅，
2: 冇错，依然冇乜噶，
1: 依然系冇嘅，
3: 冇熟噶，
1: 系，但系真系好听啊，喂，好听啊，所以好多 friend 话好听啊，嗱，各位啊，陈国星你翻去粉丝灯牌，大家觉得好听啊，麻烦深深走一波，星星走一波，送给这两个靓仔哥啊，有 friend 叫 House 啊嘛 ，Jean House 啊，有啲粉丝话 Jean 喎，欧阳靖啊 ，JIN 喎。阿Jean嚟噶呢个 friend， 系阿Jean，
3: 系唔系李幸毅啊 ？Jean Lee，Jean
1: Lee， 佢系JIN Jean，MC
0: Jean，MC
1: Jean。啊，咁啊，跟住咧就阿爽咧就话啊，好听啊，同我差唔多啦。
0: 再嚟，
1: 佢又真系好意思嘅，真系。
3: 加油加油加油！
1: 阿爽咧都好意思，哇，喺边咖啡系咁送两粒心心啊！大家觉得唱得好听嘅，真系俾啲心心啊，我觉得 OK 噶。好听啊！你收听收睇嘅呢台四呢台唱九四九倒数第九日啊，因为咁啊，今日请上嚟嘅咧有 Pizza 同埋 House 嘅。喂，我发觉咧啲人估边个做爸爸咧，佢哋各有一人一半嘅票喎。
0: 咁分一个俾佢咯，
1: 分俾边个？分俾对对半一人凑一个啊，系啊，
3: 系
1: 都好啊。都好啊！多谢娇儿又送咗粒波板糖啦，咁啊都系话喂两位唱歌真系好听，佢话好似我现场 live 听老派若回之必要嘅好难唱啊，但系两位唱得真系好听咁。呢个锦石山啊，切粉哥啊，佢哋都话喂好听喎、啊，两位劲喎、啊，两位
0: 切粉哥好似有微信喎、
1: 啊，德兴啊嘛，
0: 系啊德兴啊嘛，
1: 德兴我打招呼先啦
0: ，hello。
1: 吓咁啊！德兴哥，即系我哋切粉哥，亦都系德兴嘅一个自媒体啊，好劲啦！
3: 自媒
1: 体系啊，都会做好多同德兴有关、文旅相关嘅工作啦。哦，
0: 啊、都会扎根德兴好多。
1: 系啦，扎根德兴啊！咁有咩话？系啊，咁样啊，必成
0: ，yeah， 好达真朵。
4: 你觉得你个名冇人知佢啫？
0: 有啲神秘感好啲嘛？
1: 系啦，有啲神秘感啊！好啦，跟住嚟咧，啊，各位入到嚟个直播间。马上我就要送大家去太子味食饭啦，咁啊，但系前提条件下，你必须要先加我关注，再翻粉丝灯牌，有你翻粉丝灯牌成为村委会个 friend 咧，你去估我先会送俾你噶，咁所以大家而家热热步入嚟啦，快啲啦，加关注，然之后督我头顶上边有个黄色招牌，黄色嘅即系村委会嘅，送我粉丝灯牌，你就可以反亮灯牌，我嚟做乜咧？就系要估歌啦，点啊？你哋咪拣好咗两只歌噶，你咪要唱噶，
3: 唱呢首啦，
1: 好啦，唔好讲歌名、啊。我哋今日就系问，
3: 我哋冇咁早埋单。等等先啊，等等先。
1: 系
3: 呢首啊，古歌仔系咪啊？
1: 系啊，
3: 吓呢首会唔会好古啊？
1: 好啊。有咩话？你唔系翻咗市局，做翻咗客户经理咩？

謝哲芬哥送出咗真好聽。哇，爽估到。

0: 好听。好啦，咁啊，好多 friend 已经将个歌名估出嚟噶啦。咁啊，我哋暂时估出嚟嘅咧，就有阿爽啦、季后风啦，同埋有个 friend 叫赢钱钱嘅。咁啊，三个里边，我哋只有拣一个咧，送呢个太子妙嘅套餐送一位嘅啫。咁啊，决定权咧就喺你哋手上啦。House 你决定啦。嗱，一个系阿爽，一个叫季后风，一个叫赢钱钱，你决定送俾边一位啊？
1: 咁咪村友咯。
0: 边个啊？
1: 你唔系话同村嘅咩？
0: 阿爽系咪啊？
1: 同村嘅村友啦，咁就。
0: 哦，佢系唔送嘅。
1: 哦，咁唔送
0: 系嘛？系唔送嘅，即系咁样送俾佢，好似做马咁噶嘛，唔送俾佢。
1: 仲有边
0: 个话？哦，仲有一个叫季后风同埋赢钱钱嘅。
1: 我中意赢钱钱。
0: 啊，赢钱钱啊！阿钱钱，好啦，咁啊送一份俾赢钱钱啦。好啦，
1: 边个唔中意赢钱钱
0: 啊？系啦，赢钱钱咪加加我微信啦 ，BOBBY0758。如果你有加我微信私信我，微信私信啦，唔好喺呢度私信。去微信嗰度私信我，话俾我听你中咗啊！咁啊，当然啦，我相信呢一刻里边阿爽咧就非常之不爽噶啦。阿爽就最快答出嚟嘅，喂，只歌名叫咩名？
1: 好不容易，
0: 系啦，好唔容易，好不容易，但是还是要跟你在一起。
1: 方大同，
0: 方大同 ，respect。

0: 有好多 friend 都即系随住我哋长大啦吓。
1: 细细个嗰时就俾人叫星河豪苑方大同，依家大大下发咗福之后变咗星河豪苑咩啊？嗰、那个叫咩咩咩？
2: 林书
1: 水。陈焕仁
0: 、啊，喂，系都有啲字喎。
1: 系啊，冇
0: 错。喂，你可唔可以唱一首《没那么简单》？嘟嘟嘟，哦鬼，耶耶，系有啲字喎。你讲完之后。

0: Yo, yo， 你唔係要 rap 嘅咩？嘟嘟嘟嘟嘟嘟咁咩？唔係，你再唔係，我以前啲人叫我做方大同，而家有咩嘢唔同？個個叫曬我做咩話？
1: 陳冠
0: 仁，我都唔同一個人嘅，叫到我姓我好似陳冠仁。哇哇，喂，边个叫你陈冠仁？边个帮你改呢个名？好正啊！
1: 你改噶嘛？
0: 唔系，星河学院方大同系我改嘅，但系星河学院陈冠仁唔系我改嘅。
1: 唔记得啦。
0: 哇，呢、這个我要叫佢做大师啊！
1: 大师，
0: 佢观察非常之入味啊！
2: 入味咯，有味道咯。
0: 系啊，好正啊！听到每一个人听到你叫陈冠仁，个个都喺度笑。
2: 喂，陈冠仁而家练得个大只佬嚟嘅喎。
1: 陈冠仁而家系
0: 好大只 啊，瘦咗啊！我有陈冠仁老师太太嘅微信，因为佢太太系佢嗰个经纪人嚟嘅。咁啊，我有時同佢傾偈，佢話佢哋依家都成日做 gym， 同埋又玩音樂。
1: 我都成日做 gym
0: 嘅，係嘛？
1: 咁 DREAM gym。
0: 咁你成日做？你做 dream，
1: 我即
0: 係
1: 做 dream，
0: 你做 dream， 係啦，哇！又學到有 friend 講啦 ，Bising House 見到你兩個喺度，我就想聽一下你唱你嗰首好勁嘅歌《有幸遇見你》。
2: 好勁啊！
0: 請問今日可唔可以好有幸咁聽聽《有幸遇見你》？
1: 播放新版俾你听啊！
0: 一於就播嘅揾入第二播啦，現場喺度梗要現場聽啦。
2: 咁嚟段
1: 係啊，嚟段副歌啦。1, 2, 3
2: 咩 key 啊？
0: 你睇我當啲默契係完全冇嘅。

0: 阿志芬哥送得真好听，就话我系搬砖啦。好啦，多谢你啊，志芬哥，乜嘢送得送？喂，啲 friend 话我中意听个副歌，唔系，我真系中意听个主歌，我中意听你我共你初初相识。
1: 狂云街边
0: 系嘛？系啊，然后搭上巴士，
1: 铁架座椅啊，
0: 行李想念，
1: 戏院走一片，
0: 那个咩咩咩演子，
2: 自由精彩发展，
0: 发展啊嚟唱唱一二三。

0: 嗰句噶喎，喂，好听，好唔好听？
1: 嗰句系因为今日个鼻塞咗，
0: 系咪？哇，好彩你塞咗咋，你唔塞都冇咁好听啊！啊，好听咧，大家好啊，好听，即刻心心又走一波啊！现场嘅有幸遇见你，我谂呢个应该喺949最后一个版嚟嘅，系咪先？
2: 最后一个 live 版，
0: 最后一个 live 版。啊，香味咖啡话可唔可以有新版咩？咁样喎。
2: 系啊，系啊，系啊。
0: 但系你有冇摆上网啊？
3: 未摆上网、啊。
2: 未摆，
0: 未摆。系咯，未摆咯，冇得
3: friend。拣个特别的日子摆上去。
2: 系啊，例如肇庆队赢咗粤超总冠军，
3: 系啊，
0: 哦，25号好在主场对茂名，系嘛，拉屎啊咁样啊，好啦，各位拉屎，嚟啊，考试，你准备咗咁耐，拉屎嘅首歌 jam 埋佢啦，
2: 埋单咯，
0: 梗啦，多谢娇儿，多谢香味咖啡，
2: 我哋嚟埋个单，
0: 嚟，多谢呢一个酒杯送出嘅真好听，
2: 去咗边度咧？
3: 张单去
0: 咗边啊？
2: 咁要 jam 噶咯，系嘛？
0: 咪嚟咯，是但啦。

Hey, 依家喺度玩住个叫即兴，太耐冇玩，我眼定定个脑袋唔够清。有 pizza 搭住烤屎，佢带嚟咗香口胶，有食饱饱再加翻一只为汉堡包。啱先保安打电话你叫你挪一挪部车，你做乜唔出声？因为佢选紧领港姐。烤屎又陈焕仁又变到林雪，佢净系想讲做生意都做到佢有排蚀。949730就要讲翻句拜拜，但系我想讲一句，我哋明天还会来，花有花落时，太阳仲会升，希望有你。

帮你洗埋口，跟住落嚟嘅时间，最紧要你够温柔，系女仔都留低微信同佢一齐嚟问候。住喺星河豪苑，以前叫做房大同，依家搬咗去星湖大道叫陈湖。

0: 多谢晒，多谢你哋啊，下次见啦。
1: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嘅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系下午2:30。
2: 声音缠绕住时间嘅流动，
3: 岁月磨练成
2: 旋律嘅印记。肇庆电台，
3: 肇庆电台畅行949，
2: 用音乐，
3: 用音乐
2: 走进你的心。

0: 交通快报。
1: 好，时间翻嚟到14:30，收听呢台顺电台，长久时间关注翻路况先啊。电台都出星回大道东西双向，而家一转灯过到啦。顺星花坛转摆，陆陆续续车辆增加紧，井然有序。公路路天州路交界转红灯位啊，转灯。双向退出天州四东西双，然后当东西往东西系车车。中间文明北路岸之得行驶一转灯。最后讲白底就斑马线行，交多货物车速。星河路翠星路连住内未见到白拉噶，睇下中心南门四样如常噶。咁啊，再睇睇转咗大天宁路南北顺畅，东西走向中心市场对出斑马线行人，交多货物车速噶。星河路翠星路未见到扭桥还可以，山地桥方面，粤江大桥双靓仔，石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端州神桥维修落锁，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好啦，回上班啦，精神啊喂！
2: 我揸车，
3: 我行路，
4: 我搭巴士，
5: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6: 我喺天宁路，
7: 西江大桥咩环境？
8: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9: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0: 边条路好走？
9: 听住畅行949，
10: 交通报料热线
9: 2781949。
1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嘅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哋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2: 听得见的声音，
13: 看得见的精彩。
12: FM94.9，肇庆电台，畅行949，
13: 一路同行，
12: 一路同行，
13: 快乐相伴，
12: 快乐相伴。

0: 建設文明肇慶。
1: 夏夜熱浪，
2: 都市靈感，
1: 汽水創意，
2: 燦爛調拍，
1: 燦爛調拍，
2: 這個夏天瘋狂上分，
1: 瘋狂上分。

想將西江文化宣揚出去。西江水長連通四海，成千萬眾已經有數百載，我哋獻出對母親河嘅愛，讓西江文化更加精彩。

0: 下午三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小积分激活大治理，鼎湖区凤凰社区凤翼积分解锁基层治理新密码，鼎湖燕州社区强抓晴好天气确保粮食颗粒归仓。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进一步激发居民自治活力，破解基层治理中居民参与度不足的难题，

0: 近日，鼎湖区凤凰社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扎实推进凤翼积分特色项目，以小积分撬动基层治理大效能，走出一条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路径。每到集中积分兑换时段，凤凰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内便热闹有序。社区工作人员提前筹备，将洗衣液、纸巾、粮油等各类食用生活物资整齐摆放，每件物资清晰标注对应积分分值，打造出便民暖心的积分兑换专区。不少居民早早来到现场，手持积分卡有序排队挑选心仪物品。据了解，凤凰社区推出的凤翼积分管理模式，将社区公共事务、志愿服务、文明行为与积分奖励挂钩，以户为单位，创新实施活动换积分、积分兑实物、实物促服务激励机制，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搭建线下积分管理平台，居民凭借积分卡累积积分，实行常态化兑换机制，每半年举办一场集中兑换，形成参与积累回馈的良性循环。凤凰社区居民彭女士：
1: 社区的活动我们次次都有参加，不知道差不多成200分的，有超级对我们来说我很开心嘛。
0: 凤凰镇凤凰社区党支部书记朱慧柳：
2: 在共建单位肇庆市体彩中心的长期支持下呢，我们积分兑换的物资有了稳定的保障，那既让积分超市有了底气，也让居民感受到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的温度。
0: 自项目推行以来，已有超150户居民注册加入凤翼积分体系，累计兑换积分突破20000分，兑换生活用品等各类物资超2000件。积分看得见，实惠摸得着，彻底扭转了过去社区埋头干、居民一旁看的单向治理困境，让辖区居民的思想认知发生根本性转变，从原先要我参与社区事务，主动转变为我要为社区出力。当前正值早稻成熟收割关键期，鼎湖区广利街道燕州社区千亩稻田稻浪金黄，穗粒饱满，种植户正抢抓晴好天气，全力开展稻谷收割作业。在燕州社区垦造水田千亩示范基地，田野间鸡声隆隆，多台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清杂、装车一体化作业，大幅提升下收效率。据了解，该片区水田面积约1300亩，主要种植万香和珍贵两个品种。燕州岛垦造水田示范基地管理人员李先生：
3: 现在有四台收割机进行收割，争取每日抢收300亩左右，争取过几日收割晒过1000几亩。
0: 相关人员表示，受台风天气影响，部分稻田出现倒伏情况，给早稻收割和粮食产量带来一定影响，但得益于农业保险，有效对冲台风天气带来的农业生产损失，最大程度降低种植风险，为农户稳产增收筑牢保障。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听得见的声音，
5: 看得见的精彩。
4: FM94.9 肇庆电台，畅行949，
5: 一路同行，
4: 一路同行，
5: 快乐相伴，
4: 快乐相伴。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晏昼3: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体。

0: 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是一辆电动车，让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1: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系如果喺无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系野外唔系你表演嘅平台。拒绝野泳系对自己嘅负责，家长睇紧系对孩子嘅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唔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2: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3: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4: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5: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6: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7: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8: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4: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9: 育儿能力可复制，因材施教冇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电台育儿节目。

同学会 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约定你。星期二的下午继续四点过后会有妈妈同学会的出现。你好嘛，我是 Wing。 今天仍然会第一时间同你关注天气的变化。事关这段时间的雷阵雨就不定期地发生，而且每日都好像有一集雨，感觉上面就好像个老朋友，每日都会同你就是不定期地打个招呼，打个照面。现时录得的室外气温就是 27.5 度，吹紧一级的北风，相对湿度 86%。 这么高的湿度也是再次证明这几天仍然都是会继续这种落雨的情况。莫永也会重新关注一下，刷新一下这个天气，接下来一路会去到星期四，今日二三四这三日都会有中雨或者雷阵雨或者是大雨的出现。去到小周末星期六星期日又会有两日放晴的天气，亦都会去到星期日开始又会重新转回这种落雨的节奏。根据气象台方面的预测，接下来这几日南方多个地方仍然都会有强降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大部分的地方好像肇庆那样都会有一集雨。而这个时间也需要防范这个次生灾害的发生。而另外呢，除了话就是我们这边华南的地区，在这个气象部门也都提醒就话，如果话这几日有出行计划的话，都应该要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事关由这一张就全国降雨量的预报图去看，全国来讲在这个的一路由东北一路去到这个的华中地区到华南地区，都是会比较地落雨的情况是出现得比较频繁一些。另外江南、华南等地今日、听日仍然会有强降雨，亦都需要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等的次生灾害，亦都会提醒各位谨慎前往山区和河谷等危险的地带。如果说你有这样的出行计划，都需要看看下斟酌一下这个时间段过去在这些河谷、山区玩安不安全。另外华北和东北等地仍然都会有雷雨频繁，所以若然临近这个预警的讯息，也都需要就是提醒一下出行需要带遮，及时防雷避雨。

0: 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1: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

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鸡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0: 是一辆电动车，把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1: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0: 呢个夏天不留白，呢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
1: 胎教、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我哋同妈妈一齐学习科学育儿好方法。继续在妈妈同学会和大家一起聊天，有时候会发觉这个的节奏会很特别，例如说在这个暑假期间，有些妈妈爸爸可能也是在忙碌地计划怎样跟小朋友安排一个丰富的这个行程或者是这个的日程，等他们白天可以充实咁样啦，去享受学习同埋咧运动嘅乐趣。另外有一部分家长咧，又喺呢一个嘅暑假啦，亦都系迎来咗佢哋嘅收获嘅季节啦。咁啊，例如话咧，咁啊7月21日啦，摄影师2026年嘅高中阶段各类学校嘅最低控制分数线同埋录取分数线咧，亦都系终于啦喺今日嘅即系中午时间段咧就系公布咗啦。咁而且啦，咁亦都系啦，从呢个嘅教育局啦。亦都系有一个相关嘅信息啦，可以令到大家啦，就首先吓了解一下具体嘅呢个日程嘅安排。投档嘅录取时间咧，就从今日咧开始吓，一路咧就系完成普通高中第二批嘅呢个投档录取之后咧，将会对未完成招生计划嘅学校咧进行呢个征集志愿系呢个补录噶。咁例如话咧，7月21日咧就系我哋刚才提到啦，公布咗呢个咧普通高中嘅录取分数线啦。咁而21-22日呢亦都是属于一个呢就是提前批次的投档啦同埋注册录取。22日呢到24日呢就有第一、第二批的普通高中的投档啦同埋注册录取。去到啦日程推进到24-25日啦，数据将会进行一个的处理啦，并且呢是公布征集普通高中补录的计划，即是话呢24-25日呢属于这个补录的阶段啦。去到26日呢咪将会是填报这个征集普通高中的志愿，也是就进行这个补录里面的其他的这些是后续细化的工作。而7月27日至28日就是普通高中征集志愿投档这个补录。28日、29日就属于中职和就是技工学校投档的数据处理和就是相关的这些细化的工作。29日到8月1日啦，咁啊，亦都系属于咧就系中职同埋技工学校啦，第一、第二批嘅呢个注册录取啦。而8月1日啦，亦都会咧就属于第三批咧就系中职同埋技工学校嘅呢个投档录取嘅时间工作段啦。另外8月2日到9月15日咧就系中职技工自主组织生源录取。当然啦，咁啊具体嘅细化啦嘅日程表啦，这个编排嘅相关内容啦，工作嘅呢啲细化嘅事情啦，同埋咧事项啦、要求啦，其实大家咧都可以查询嘅。例如话咧，录取结果公布之后咧，考生可以下载呢个肇庆家客户端啦，从呢个首页里边咧就点击啦，亦都系有一个啦关于肇庆市中考信息服务平台当中2026年中考录取查询嘅入口啦，去进行相关的查询录取结果。届时市教育局亦都会将这个录取的结果推送到去考生报名时候填报的手机号码，即是说亦都是有两个方面，或者是自主去选择搜索，又或者就等待这个手机短信的录取通知。其中有一个温馨提示，就是市教育局的提示，各类有关学校亦都需要对被录取的考生逐一告知报到注册的时间，而被录取的新生亦都必须要在规定的注册时间内凭着录取通知去完成报到和注册的工作。而对于未经申请批准延迟注册的，将可能不予保留学位。

而言之咧，快快脆脆啊，咁啊，亦都系咧刷新一下自己嘅啊相关嘅呢个录取结果啦，睇下啦后续嘅工作应该点样推进，希望大家都可以顺顺利利，满心欢喜啊！

0: 后的时光总有一些慵懒，在都市游走的你，不如用一首歌的时间来放松一下紧张的大脑。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下午4: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

0: 车行万里路，走好每一步，遵守交通法规，平安与你同在。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0: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1: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2: 关爱未成年人，呵护祖国花朵，为未成年人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全社会行动起来，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3: 齐分享共成长。 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一个科普类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育儿路上为妈妈打气，帮妈妈减压。
4: 本天翻嚟继续我哋《妈妈同学会》，你好嘛？我系阿 wing。新一年啦，咁啊属于呢个咧就系2026年啦，咁啊一个刷新嘅消息啦，唔知道大家咧有冇了解过，又或者咧就今年咧属于呢个嘅育儿补贴啦，你领取咗未咧吓？啱条件嘅，咁又或者符合呢个嘅规定嘅啊，各位嘅爸爸妈妈千祈唔好忘记咗呢个咁大嘅育儿补贴啊！话说啦，咁啊，记者7月21号啦，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啦，咁啊，截止到目前2026年度嘅育儿补贴咧，已经系有2751万条咧，系提交咗申请嘅呢啲嘅等待批复噶啦，咁而审核通过嘅咧有2713万条，已经发放咗嘅育儿补贴啦，亦都系惠及咗咧就系2516万人啊，咁而近日啦，国家卫生健康委咧同埋财政部咧亦都系印发通知，咪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嘅首次育儿补贴嘅申请截止时间啦，延长到2026年嘅12月31号，即系话咧符合呢个申领条件嘅婴幼儿啦，都可以喺规定嘅时间里边啦，通过支付宝啦、微信啦同埋省级嘅政务服务平台啦，去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6。2024年啊，咁啊，2022至2024年咧延长申请嘅通道，亦都系按照提示去提交呢个育儿补贴嘅申请。事关啦，咁啊，响呢个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咧嘅不断咁样去优化啦。而今年咧，2026年亦都系新增咗一个咧一键续领嘅功能，咁啊，大家咧可以更加方便快捷咁样咧去完成呢个育儿补贴嘅续领申请啊。另外有一个信息咧，亦都系关乎于咧，就系呢个小朋友里边咧，就系呢个小女孩嘅一啲嘅信息啊，为满13周岁嘅女孩子啦，去免费提供国家免疫规划人乳头瘤病毒 HPV 嘅疫苗接种服务啦，降低感染率同埋咧就成年后宫颈癌嘅发生率啦，亦都系有好多嘅呢个乡镇嘅卫生院啦，同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啦，都可以提供呢个周末嘅疫苗接种服务，呢、这个亦都系进一步咁样去提升疫苗接种服务嘅可及性，亦都会咧就令到更多嘅群众可以方便咁样去选择时间啦，去将一啲啦接种嘅疫苗啦，吓按自己嘅一啲时间规划啦，尽快咁样去完成。

0: 阿女啊，近排你咪睇啱一只公仔嘅，不如我哋买俾你啊！
1: 爹哋，我乜嘢都唔要啊，我想你哋多啲陪下我啊！
0: 哦，好，爹哋应承你，以后就多啲陪下你。今日咧，我哋就讲呢一个故仔吓。从前咧，喺一个森林里边，
2: 作为父母，你平时系咪都忙于应酬同打拼呢？你有冇停低个脚步，等一等，陪一陪佢哋呢？多啲陪伴同守护，系俾小朋友们最好嘅礼物。
3: 爸爸，快过来，我教你唱首歌。
4: 嗯，这个歌我听过，童年。
3: 你仔细听，不一样的。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1: 胎教、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我哋同妈妈一齐学习，科学育儿好方法。

话说咧，今日咧就7月21号啊，咁啊，对于咧暑假期间啦，会唔会有好多嘅爸爸妈妈啦，亦都系会计划住咧，就系同自己嘅小朋友咧去进行一个清凉嘅消暑计划游水啦。嗱，有时候咧，好似我哋刚才咧呢个宣传话斋啦，咁啊，要去到咧就系有呢个救生员啊，有安全资质啊，吓环境啦，啊呢个亦都系咧配备啦充足嘅呢啲啦，就系安全设施嘅地方啦、泳池啦去游水。咁而其实啦，咁啊我哋咧作为家长啦，亦都需要咧同小朋友咧吓灌输一个概念，就系话啊无论何时何地，特别咧就系要去咧就系戏水啊嬉戏嘅话咧，亦都要有一个安全嘅意识。咁啊依家咧亦都系正值暑期啦，各大嘅泳池啦、水上乐园咧，亦都系迎来呢个嘅运营嘅高峰期啊！若然咧真系带小朋友咧去到呢个泳池去玩啊，或者水上乐园去玩啦，其实都应该同小朋友啦吓加多一个咧关于安全意识嘅呢个概念嘅定义啊！炎炎夏日玩水是很舒服的，尤其小朋友会很喜欢。正如身边也有些朋友说懂游水，你会比不懂游水的朋友多30%的乐趣。事关游水也是一个大家都很喜欢的运动和消暑的方式。但如果真的带小朋友去到这个泳池或者是水上乐园，其实都有些事情要一定在落水之前，又或者就是出发之前，前一日啊，又或者啊一啲咧平时得闲嘅时间咧，同佢哋倾一倾，关于喺泳池游水或者玩耍嘅时候咧，要尽。

嚟佢，千祈唔好用手或者用脚咧去触碰呢个嘅排水口，以免咧发生危险啊！并且咧就如果喺游水嘅过程当中啦，发现咧排水口附近啦，又或者系周边啦吓呢个嘅防护网咧有破损啊、松动啊，亦都要第一时间咧就话俾场边嘅一啲嘅保安啊，又或者咧就泳池嘅救生员啊、工作人员听，并且咧要即刻远离啦。近日的一条新闻咧，亦都系引发大家嘅关注。咁啊，话说咧就系呢个湖南株洲啦，有个男仔咧喺游泳池游水嘅时候咧，咪左脚咧不慎被游泳池墙边嘅排水口咧强力咁样去吸咗吓，吸住咗。咁而大腿根部咧，因为呢个嘅管道嘅负压咧，就牢牢咁样系卡住咗，冇办法喐啊。所以咧，即系非常之紧急危急嘅情况啦。消防救援人员到场之后咧，经过咗半个钟头嘅紧急救援咧，先至及时咁样咧，就系将男仔嘅脚咧从呢个排水口里边咧就掹翻出嚟。呢件事情啦，咁啊，当一出嘅时候咧，亦都系迅速引发大家嘅关注，尤其是网友咧都提到话咧，其实类似嘅事件啦，每一年咧几乎咧都会有一啲咧类似嘅情况去由新闻啊或者其他嘅方式方法听到啊。由排水口引发嘅事件，亦都令到大家意识到啦，隐藏喺呢个游泳池同埋咧就系水上乐园里面咧，都有一啲咧风险嘅区域吓，大家一定要注意远离。咁啊，点解呢个嘅泳池排水口咧会有咁大嘅威力啊，或者吸力咁劲嘅？人吸住咗嘅话咧，一旦被佢啦吸住咗吓，点样先可以甩身啦？类似嘅呢啲咁样嘅危险情况，或者系咧就可能会出现嘅呢啲嘅意外情况，点样先可以避免咧？咁样？要了解或者要解决呢个问题咧，首先要咧睇翻啦呢个排水口啊。一般嚟讲咧，排水口嘅吸力有几大咧？曾经有做过测试就话咧，排水口嘅吸力啦，大到咧甚至乎可以吸住成只牛啊！你谂下牛一只牛嘅重量有几紧要啊？但系佢都可以咧将佢咧用呢个吸力吸住啊！通常咧，游泳池啦安装有水循环系统，咁而呢个水循环系统嘅排水口咧，一般都会设喺呢个池底或者系咧就系转弯位嘅地方，多数啦会喺呢个嘅排水口咧周边系会用网状嘅铁丝或者系咧就系带有孔洞嘅呢啲嘅铝合金板咧去进行防护。咁而目前咧常见嘅呢个泳池水循环嘅模式咧就有两种，顺循环同埋逆循环。顺循环咧，即系话咧，就系泳池嘅排水口咧喺底部经过一啲咧，就系呢个嘅沙缸嘅过滤之后咧，再经过呢个嘅水池嘅池边或者底部咧呢个嘅进水口咧，去进行咧就系一啲嘅水嘅补给。從而形成一個就是正方向的循環，亦正因為是這樣，順循環的威力就會勁一些，一旦防護網脫落或者是就有破損的話，在這個進水口附近人是很難，當被吸住之後是很難靠自身的力量去掙脫的。而逆循環的模式就有少少不同了，一般這個的入水口或者注水口就会在池底由下往上去注水，这个模式逆循环模式的泳池通常就不会去吸到人，因为它不是在旁边，而是在这个泳池的底部去进行这个进水。所以一般来说就是顺循环的泳池排水孔的吸力就是相当之大，作为家长也都要将这个讯息就告诉喜欢去泳池玩耍的小朋友听。曾经有实验员做过测验，就说当这个实验员靠近这个顺循环模式泳池里面唯一一个并且未有安装防护网的这个排水口的时候，这个吸力可以直接将这个测试员实验员的手臂吸入去排水口，并且就会死死地卡住在里面，硬即是我们所说夹硬将它拉都是很难，将它生拉硬拖都很难将它拉出来，直至到工作人员熄了个水泵，关在水池里面这个排水口这个进水口这些位置，实验员才可以掹回手臂出来。有数据显示话排水口的吸力通常可以达到每平方厘米是23公斤，所以这个吸力是相当强劲的。

相关的专业人员亦都介绍话啦，一个 0.6 米深的小型儿童游泳池啦，储水能力咧大约系800公斤。咁如果咧将呢个泳池嘅里面嘅排水口咧打开嘅话咧，吸力甚至乎咧可以吸住一只牛。所以咧一个小朋友咧真系好容易咧就会出现呢啲咁样嘅危险。如果佢系企喺呢个嘅排水口，并且排水口系冇任何防护嘅情况之下咧，呢个吸力系相当惊人，所以小朋友一定要远离。咁如果真系咧就俾呢个嘅排水口咧吸住咗，点办呢？亦都系有几个方法咧，需要紧急可以进行处理同埋救援嘅，就系第一时间吓，当自己发生呢啲咁样嘅意外或者危险嘅情况之下咧，要向泳池边嘅安全员或者系救生员或者系工作人员求助，要即刻尽快将呢个排水口嘅水阀咧就关咗佢。而喺冇办法摆脱嘅情况之下咧，一定要谂办法啦，一定要维持被困者嘅呼吸，避免咧就系因为溺水窒息。紧急情况下咧，亦都可以通过啲嘅吸管啊或者水管啦，令到呢个被困者咧可以喺水里面咧就系维持呼吸嘅状态。呼吸嘅时候咧，尽量咧就要掩住鼻同埋耳仔，以最大程度防止就是有水入捉到啊，咁样危险啦。另外咧，亦都要尝试咧撬动排水口嘅边缘，令到咧呢啲水流咧就可以入到下面真空嘅地方，减少呢个压力差，再进行拉动。另外啦，当排水口排水嘅时候咧，会产生好强嘅吸力，人咧一旦被吸住咧，就好难靠自己嘅力量挣脱。有啲泳池啦，咁啊可能咧就会希望咧令到水保持干净啦，会循环排水同埋净水，所以咧排水口附近咧会有一定嘅吸力存在住咧就被吸入嘅风险。所以如果话咧就有朋友咧去泳池嘅话咧，可能都会见到咧泳池边一般咧就会喺排水口附近咧有好明确嘅呢个标识。亦都系咧，就会有提醒啦，温馨提示咧，就系叫大家啦，一定要远离嗰个排水口嘅区域。如果话咧，就喺排水口嘅呢个位置咧，排紧水嘅时候咧，呢个隔山或者安全罩跌咗，失去呢个防护作用咧，就会极之容易引发危险噶啦。所以啦，咁啊，带小朋友去泳池边游玩嬉戏嘅家长咧，一定要提前话俾小朋友听，千祈唔好用手或者用脚咧去触碰呢个排水口，以免发生危险。另外咧，亦都系咧就喺呢个嘅泳池方面啦，亦都需要咧定期去做好呢个安全嘅排查啦，时刻去关注啦呢个每个排水口啊、回水口附近啦，有冇专人去睇住，并且要避免游客或者系咧就游泳嘅人员啦，喺呢个排水口附近啦去落水接近。另外咧，咁啊喺呢个嘅泳池设计方面咧，亦都需要优化。例如话咧，就有提到咧，有人提出咧就系排水口或者回水口嘅位置咧，最好设喺岸边而唔系水底。时下咧正值呢个暑假，所以咧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泳池边嘅安全，并且咧要注意啦，及时同埋咧多啲去排查一下咧关于呢个泳池方面嘅安全隐患啦。咁啊，所以咧会令到大家咧更加安心咁样去泳池边享受佢哋嘅嬉戏游泳嘅时间啊。防溺水好重要，咁啊，亦都系咧需要令到大家无论系小朋友定系老人家啦，大朋友小朋友多多关注游泳嘅安全注意事项。OK， 16:56要准备同你讲声拜拜啦，听日星期三再见你，拜拜。

0: 你一分，我一分，垃圾分类分一分，俾自己一个文明习惯，为垃圾营造一个可被利用的空间。今日分一分，明日环境美十分。
1: 下午五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三伏天去湿热有凉风，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进入三伏天，天气炎热，同时降水都比较频繁，湿热交蒸，人好容易感觉到烦躁噶。依家呢个时候要注重养心，突出心静，所以精神调养咧要注重平和，保持心情平静，凡事唔好太过激动。至于起居方面，就要遵循夏季嘅夜卧早起规律。依家嘅时候湿气大，天气闷热，要预防中暑。避免在烈日底下长时间劳作，同时都要做好防护措施。在室内工作的朋友呢，就要预防空调病了。室内外温差不要太大，适当的排汗有助于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利于有毒物质排出体外。第二个就是运动调养，在运动方面最好选较为凉爽的清晨和傍晚进行体育锻炼。运动地点可以选清凉的地方，例如河边、树下咁样，同时亦都要揀啲强度较细嘅运动，例如太极拳、八段锦等等，防止出汗过多。运动之后亦都适宜饮翻啲温水嚟补充体液噶。至于饮食调养方面，依家呢个时候亦都系脾胃较弱嘅时候，如果食太多生冷嘢，好容易患腹痛、腹泻等等嘅肠胃道疾病。所以饮食方面要清淡一啲，多啲食新鲜蔬菜瓜果，少食油腻味重嘅食品。要注意食熱食、軟食，以減輕腸胃負擔，亦都可以配合藥膳進行調養的。以下就是三款的消暑食療，說不定可以幫到你手的。第一款就是三汁飲，包括了有馬蹄二兩、牛二兩、鮮蘆根二兩，徹底洗淨之後切碎，放入榨汁機裡面榨成汁，有清熱消暑、生津止渴的功效。另外兩款就包括了有海帶綠豆粥和綠豆鮮藕煲瘦肉。好，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喺三伏天里面去湿热有凉风，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1: 同惊喜。
0: 肇庆电台，
1: 肇庆电台 FM94.9
0: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1: 陪你一直期待发现。

0: 而家系下午五点半，回家路上唔好心急，请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哋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嚟更加丰富、多元、优质嘅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啊？但系如果喺冇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是悄无声息的，只会在一瞬间夺走你的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是野外不是你表演的平台。拒绝野泳是对自己的负责，家长睇紧是对孩子的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不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0: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综合减灾能力，科学预防，减少灾害。

0: 7:33同你刷新路况。首先嚟关注翻城区方面嘅道路状况，天宁路建设路依家呢个中速咧都算轻松好行，建设三路双方向咧行车都算顺畅，咁仍然会提示你啊，咁啊路遇斑马线啦，礼让行人好重要啊。再来关注翻顺星花坛呢一边，顺星花坛往顺安大道往行政中心方向途经益华对开嘅红绿灯位置，依家咧双方向咧大马路上面咧都系车辆比较多啊，车次比较密，咁啊等灯嘅车咧亦都会喺呢个时间段咧需要等大概一到两个左右嘅灯位咧先可以顺利通行。塘江路江尾路星湖大道站暂停站暂等，咁亦都系咧因为呢个嘅落班高峰期啊。再来关注翻西江大桥，西江大桥桥面活跃，南岸翻嚟端州城区嘅车辆落桥位置小车比较多，端州城区上桥位往南岸方向啦，轻松好行啊。其余路方面，一刷新，希望你今晚继续一路畅行。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0: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0: 听住畅行九。

0: 的历史与文化。
1: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0: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照庆。

0: 降碳、減污、擴綠。國家層面綠色工廠產值佔製造業總產值比重達22%。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會昨日下午在上海落下帷幕，為期4日的大會取得豐碩成果。與會嘉賓表示，期待與中國深化合作，讓科技更好賦能各國發展。來聽報導。
2: 本次大會共吸引了1568位國內外頂尖專家參加，展品總數4486項，展商數量和展覽面積均較去年增長超三分之一。意大利数字处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
3: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2: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神钦塔蒂穆洛西
4: AS Lesotho，
5: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2: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薪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和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克曼，
6: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2: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和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启陶龄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多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0: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释放市场经济活力。请听报道。
7: 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登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令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8: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7: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夜幕降临，暑热渐去，美食文化街香气四溢，人头涌动，摊位沿街排开，灶上炉火正旺，烤羊排、羊肉串在叫卖声中接连上架。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日会设置不同主题，等市民游客在品尝美食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9: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我们已经走过了将近二十。

0: 十年，形成我们的胡杨的一个养生文化，持续打造我们胡杨文化的一个密码。
1: 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嘅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激发市场活力。安徽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菜菜：
2: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3: 教育强国，基点是基础教育。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无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令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翻间好学校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立足新起点，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介绍：
4: 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一方面守牢公平这个底线，另一方面抓住质量这个关键，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5: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超长期特别国际支持，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助力居民便捷出行。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际资金约309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多地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民生实事，积极探索国债补贴加政府补助加业主自筹等多种方式，切实解决居民上落楼的出行难题。在河北，住建部门还专门搭建了供需对接平台，面向全国电梯企业公开集采询价，令居民在家门口就可以对比优选电梯，有效降低改造成本。今年是国家超长期特别国际政策首次覆盖到家装电梯领域，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目前全国还安排超长期特别国际资金约76亿元，支持各地老旧小区家装电梯2.8万台。
3: 记者今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世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以在规定的时间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不断优化，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5: 记者从中船集团了解到，今日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第一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标志着我国在高端自卸转运船舶领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性跨越。业内人士介绍，这艘船载重41800吨，如果将这些铁矿石装入标准货车车皮，需要接近700节车皮，首尾相连，绵延超过7公里。而这样一艘自卸船货物卸完仅需要3.5小时，卸货速度全球第一。
3: 记者今日从上海市教委了解到，第6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闭幕式20日下午在上海举行。本届赛事中国队发挥出色，以团体总分第一名傲居榜首，6名参赛选手全部摘得金牌，其中3人获得满分。 本届大赛共产生金

0: 牌55枚，银牌105枚，铜牌189枚，另有141名选手获登荣誉提名。美国队获登团体第二，俄罗斯队同新加坡队分列第三、第四名。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记者昨日从广东省委金融办了解到，截至7月9日，广东今年新增境内外上市公司35家，新增 IPO 融资总额达134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6%同556%，新增数量同融资规模均居全国首位。截至目前，广东境内外上市公司合计达1256家，其中 A 股上市公司899家，境外上市公司357家。上市公司总量继续位居全国第一。
0: 记者今日从广东省证监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广东辖区已有167家上市公司披露咗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占辖区上市公司总数嘅36%。上述预披露公司中，近半数公司业绩高速增长，其中超30%公司持续盈利，且净利润同比增速超50%。数据显示，以预披露净利润上下限平均值计算，广东辖区已披露业绩预告的167家公司净利润合计约428.67亿元，其中预营企业净利润合计580.88亿元。从盈利规模睇，头部公司引领效应显著，有15家公司预计盈利超10亿元，6家公司预计盈利超30亿元。上半年，电子行业成为广东辖区制造业企业业绩增长引擎。伴随住 AI 算力基础设施需求爆发，辖区25家预披露电子行业上市公司合计净利润约124.92亿元。
4: 民企走进 APEC 香港专场活动，昨日在前海举行，60多家专业服务业机构同近100家民营企业参会，详细了解内地企业如何利用香港平台开拓国际市场、香港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一站式陆地服务等内容。深圳出海一站通负责人刘洋介绍，
5: 目前呢已经是举办了5场各种类型的出海活动，通过这场活动可以更有效地帮助呢出海专业服务业机构和出海企业呢双方对接，然后达成效率更高的一个出海服务。
4: 会上，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香港贸易发展局等介绍了香港的营商环境和特区政府的扶持政策，助力企业抢抓发展机遇，稳妥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本次香港专场活动将深港两地政府扶持政策、跨境专业服务资源、民营企业出海需求精准串联，推动深港经贸合作从宏观框架对接转向企业面对面务实落地。
0: 今日，位于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 HIAF 通过了由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工艺验收，标志着该装置达到所有工程建设目标，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 HIAF 总工程师杨建成介绍，我国这一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大科学装置，能够提供国际上脉冲流强最高的重离子速流和精度最高的核质量环形谱仪，将为科学家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提供利器。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规划2012至2030年确定的重点建设内容之一，由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负责建设。装置2018年12月正式开工，建设周期7年，2025年10月成功出舱。
4: 中山市人民政府昨日发布了《中山市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明确提出打造低空物流示范节点的战略定位，分阶段推动低空经济规模化、高质量发展，力争到2055时期末产业规模突破300亿元，建成粤港澳大湾区低空制造和创新应用高地。行动方案结合中山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按照需求牵引、航路先行、设施支撑、网联保障的发展思路，系统谋划了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集群培育、应用场景拓展、飞行支撑体系完善四大领域17项重点任务。行动方案推出一系列举措，其中低空物流3060目标乘量点，即 实现无人机同城配送30分钟即时达。

0: 乘60分钟通达深圳、广州、珠海等城市，将中山打造为大湾区低空物流示范节点。行动方案制定了清晰的三步走目标，到2026年底打造物流配送、应急救援、低空文旅等示范场景10个以上，建成起降点100个，产业规模突破50亿元。到2028年应用场景全域覆盖，建设两处枢纽型起降点，产业规模突破200亿元。到15时期末，累计建成起降点300个，安全防护和飞行管理设施全域覆盖，培育制造业单项冠军，专精特新企业10家以上，产业规模突破300亿元。
1: 据江门海关最新统计，今年上半年江门市外贸进出口净为1014.3亿元，同比增长5%，其中出口873.7亿元，增长5.1%，进口140.6亿元，增长4.2%。上半年江门市前五位出口商品分别是摩托车、家用电器、印刷电路板、纺织服装、船舶，这些商品出口合计占全市出口总值的37.3%。同期江门市出口机电产品630.8亿元，增长4.3%，占72.2%。出口高新技术产品112.9亿元，增长9.8%。
0: 当地时间20号，中国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在老挝万象与老挝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山迪帕·丰威汉签署谅解备忘录，推动两地黄金市场与金融服务合作。谅解备忘录中的合作范畴包括为符合资格的老挝黄金持有者提供便利对接中国香港认可黄金精炼网络的渠道，以推动实物黄金流动，同时鼓励更广泛采用符合国际标准的精炼金条在港进行交易和交割，并深化人才培训，以及促进涵盖代币化方案在内的金融科技合作。
1: 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于7月22号至26号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举行。今天下午，中国国家女子排球队抵达澳门备赛。目前本届总决赛八支队伍已全部齐集澳门。除东道主中国队外，进入本届赛事决赛的队伍还包括美国、意大利、巴西、土耳其、加拿大、日本及荷兰。目前赛事各项准备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技术官员与赛事组委会已完成场地设施检测等工作。总决赛将采取单淘汰制，中国队将于23号迎战美国队。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声明中说，革命卫队动用数枚巡航导弹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一家国际公司的数据中心，并将其摧毁，以此回应美军袭击伊朗在建的民用设施。
1: 美国媒体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说话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日的停火协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亦都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报道说，美军可能会继续轰炸伊朗几日，之后先会认真考虑该提议。特朗普政府在研究10日停火提议的同时，亦都敦促以色列不要采取关闭外交窗口的行动。报道称，如果美伊达成10日停火协议，双方将在此期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另一种方案是将相关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报道还说，以军亦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在度为参与可能的全面战争做准备。
0: 当地时间20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随着冲突持续升级，苏丹人道主义危机进一步恶化。北科尔多凡州、谢坎、巴拉和西巴拉地区近40万名流离失所者正面临紧急粮食不安全状态。迪亚里克当日援引世界粮食计划处评估结果表示，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市的人道主义形势正迅速恶化，持续的武装冲突以及大量民众被迫向欧拜伊德转移，以使当地资源承受巨大压力，数十万人面临食物短缺。
1: 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2423例，其中死亡967例。联合国当日警告说，疫情已波及刚果金东部多个流离失所者营地，过度拥挤和基本公共服务不足可能加剧疫情传播。
2: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31到27度；澳门中雨，32到25度；广州大雨转中雨，30到26度；深圳雷阵雨，31到26度；珠海中雨，31到25度；佛山中雨转大雨，30到25度；惠州雷阵雨，32到25度；东莞雷阵雨，31到25度；中山雷阵雨转中雨，30到24度；江门雷阵雨转中雨，30到25度；肇庆雷阵雨转大雨，30到24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晴转小雨，36到28度；纽约小雨转。
5: 乐坛留低咗无数经典嘅作品啊！而讲到林敏儿咧，佢系香港著名嘅作曲人啊。1981年嘅时候，林敏聪同埋林敏儿呢两子弟咧合力为泰迪罗宾创作咗当年嘅一首第二歌曲，就系、是《这是爱》啦。呢一首既浪漫又唯美嘅情歌咧，亦都成为咗许鞍华执导、周润发主演嘅一部电影《胡月的故事》里面的插曲，在唯美舒展的音乐伴奏底下，这首歌好像默默地诉说着一个爱情故事，当中既有爱的过去、现在与将来，也都会有爱的痛苦、无奈与快乐。你说爱是什么东西？我相信每一个经历过不同爱的故事的人，答案不一样，但是当中也都会有苦亦有乐，好矛盾嘅部分结合。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谭咏麟啊。嗱，佢哋两个人之间嘅合作咧，系从一曲《忘不了你》开始。呢首歌当年曾经连续34个礼拜红巨电台排行榜榜首嘅位置。34个礼拜系乜嘢概念咧？即系话整整34个星期嘅时间，大家都对呢一首歌念念不忘。歌词当中有一句：如何喜欢你？如何结识你，亦都成为当时好多年轻人倾诉心声嘅金句。

0: 1984年是谭咏麟奠定乐坛地位的一个开端，他连接推出了爱情三部曲，包括《无之恋》、《爱的根源》和《爱情陷阱》，亦都造成了空前的轰动，一跃成为了叱咤流行乐坛的一火天王巨星。而当中的《无之恋》和《爱的根源》都是出自于林敏聪的手笔，当中《无之恋》这一首歌是一首改编歌，由林敏聪填上粤语歌词之后，成为了香港乐坛早期的一首文艺情歌。温柔的爱情故事其实真的很容易会令人产生共鸣的。
1: 天边一火闪星星，海边一火闪星星，或睡或现闪匿不停，似要悄悄告

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不清。海边一颗

而讲到为谭咏麟带来最多荣誉的至尊金曲的话，相信大家心里面都有一个答案，就是爱在深秋了。当年这首歌可以说狂揽各大颁奖典礼的攞多个奖项。我们单从歌名来看，感觉上面好像很温馨和很甜蜜的，因为这首歌歌名叫爱在深秋，但是听真的旋律和歌词都是流露出一份淡淡的伤感味道。不过呢，又不是说很紧要的悲伤和痛苦，而是爱情里面我们必须要承受伤感的那个部分。爱是可发不可收，你是可爱到永远，即使分离在爱人心里面都是忘记不到这一份的爱。这份哀而不伤的感觉真的令人感觉到林敏聪写的歌词很有意境，所以经常都会觉得在他无厘头的外表底下，其实应该有很情深的那一面，否则怎会写出这么多令人动情的歌词呢？听完这首歌，结束今天的重拾9分。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以下播放的由梁锦辉先生播讲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第95集。
3: 各位，上次那位王父神按照莫洛的计划，将手下几个危险的将领调散了先。咁当宣读完调兵的将领，他就摆开酒宴，话要同调来的将领战行啦。点知走过三巡，中军将领龚永如就慌失失入咗提督府，行埋王父神嘅旁边耳语咗几句，王父神就勃然变色，企起身大喝一声：你哋几个听住，系边个将兵马调入城噶？点解唔同我打个招呼先？冇人答话，亦冇人走动，大厅度霎时就静晒啦。沉闷嘅气氛压住众人嘅心头，一个个茫然四顾，表情痴呆噃。就喺呢阵时，辕门外边就突然间喧哗嘈闭，夹杂住叫马声同埋兵器嘅撞击声。王富神行咗开去，攞咗支令箭，龚永如听令，拎住金箭出去外边传我将令，命令入城嘅军士全部回应。不得在此骚扰生事，违令者处以军法。龚永如都未曾答话，只见嗰个张建勋就企咗起身，一阵冷笑，一手抢咗嗰支令箭，放翻喺台面。大哥，迟啦，外边嗰啲兵士系兄弟我嘅部下嚟嘅。
4: 你想做乜嘢呀？
3: 张建勋就行返埋台边，叫起二郎腿坐低，拎起个杯酒一饮而尽。
4: 做乜嘢？乜都冇做，就係唔想死咁快啫。
3: 君们，我老张明人不做暗事，咁我一手发动个兵变。嗰位做西路经略使嘅钦差大人莫洛，恐怕呢阵时已经人头落地啦。兄弟我个彪形铁骑已经占领咗西安国门，连军门嘅呢座提督衙门都俾兄弟包围咗。大哥，

0: 你坐低，我哋慢慢浸啊。
1: 你点可以做出咁嘅事噶？系边个要你咁做噶？
0: 张建勋都未曾答话，听见门口度传嚟一把好脆下嘅声音：
2: 系我叫佢咁样做嘅。
0: 随住呢一声，就行咗个人入嚟。见佢虽然系粉面朱唇、美如妇女，只透住阴险同奸诈，身着布衣，背后就孭住一把宝剑，手度拎住一支玉箫，滋滋悠悠咁行埋嚟，向王父神一拱手：
2: 王提督，久违啦，仲认得故人汪士荣吗？
0: 王父神就猛然惊觉：吓，原来系吴三桂派人嚟策动咗兵变。佢一跃而起，大叫声：人嚟，将呢个奸细同我捉起身！门外边喳咁应咗声，一下子就涌咗廿几个人入嚟。王父神定眼一睇，哎呀，居然冇一个系自己辕门嘅亲兵，咁先意识到佢哋已经俾人缴晒武器。呢阵时手下众将连自己亦喺张建勋嘅刀剑之下。汪士荣玩住手中嗰支玉箫，和颜悦色咁对王父神就讲啦：
2: 父神兄，你我都系平西王嘅帐下旧臣，今日虽各为其主，亦唔好咁样对待老朋友嘛。你睇下，随随便便咁就下令捉我，搞成而家咁嘅局面，伤咗和气几唔好呢？建勋老弟啊，你就下个令，要你嗰啲亲兵退落去，我哋老兄弟一齐倾下咪好啦。
0: 张建勋就将手一挥，要啲兵士退出去厅外边。王父神木口木面咁就问汪士荣：你讲清楚，你到底想做乜嘢？
2: 吓、啊，既然军门问到，在下亦就唔再隐瞒啦。况且今日在座嘅都仲系老朋友嚟嘛，在下奉咗平西王爷将令，专程嚟到陕西，要收回王爷嘅呢支部队。而家平西王已经喺五华山举起义旗啦，要推翻满清，光复汉室天下。诸位将军如果归顺，今日就辞请疆场，第日封王封侯。唔知各位意下如何呢？
0: 嗱，这个汪士荣见到顺利得手，就公开露面，要挟王父神及其部将，一系就跟随平西王起事共享富贵，一系呢就兵窝个双向，刀枪见血喎。王父神真系无计可施，伴将张建勋嘅死党马一贵就表态先啦。诶，咁仲有咩好讲啊？汪先生系平西王驾前嘅亲信谋士，你话要去边嘅兄弟，我咪跟在边咯。王平凡呢阵时亦急忙插嘴啦：
1: 我话建勋兄弟啊，有咁顺摊嘅嘢，点解唔早啲话声俾我知啊？想抢头功啊？唉，算啦算啦。唉，唔使嘥咁多口水啦，我哋跟住汪先生，跟住平西王去打康熙嗰个小塔子。
0: 汪士荣将玉箫一摆，冲住大家话：
2: 好，兄弟们，我代平西王爷多谢各位。
3: 父神兄，你讲两句啦，只要你唔嫌弃嘅，咁众将官仲系你嘅忠实部下，如果你执意不从呢，怕会搞出乱子，伤咗我哋兄弟嘅和气啊！啊，
0: 唉，转眼之间，众叛亲离，王父神真系欲哭无泪，欲死无门。佢有神武器咁坐落椅度，
1: 事到如今，我仲有咩话好讲啊？大家兄弟既然要高攀平西王，我又唔阻拦得。你哋嘅兵丁甲将

0: 我可以带走，我一个都唔留。呢、这个离天大罪，等我自己向皇上领啦。
1: 何必意气用事呢？况且你亦担待唔起呢个罪名喎、啊。人嚟，借我件嘢呈俾提督大人。
0: 咋？门外一个军教应声而入，手度就拎咗一只托盘，入到大厅企定。汪士荣行过去，攞手揭起蒙住托盘嘅红布。王富臣定眼一睇，大吓惊，原来托盘度装住嘅就系兵部尚书、经略西北军务嘅钦差大臣莫洛嘅首级。王富臣只觉得眼前一黑，所有嘅路都俾塞死晒啦。琴日下手喺骊山脚，莫洛讲嘅嗰啲说话仲响喺耳边，果然系出咗部下嘅哗变，果然系留俾咗自己非死即伴嘅两条路。呢阵时，康熙皇上亲切嘅神态、抬直刺枪嘅情形又出现喺眼前。王富臣堂堂苏眉男儿，又点可以做此不忠不义嘅事呢？佢下意识咁伸咗手埋喺座位后边，忽然间摸到康熙赐俾佢嗰支炮尾枪，佢揸住喺手，好凄然咁睇咗又睇，眼泪汪汪咁向众将官话啦。各位兄弟，前程无量，如兄我就此告辞啦。讲完举起嗰支枪向住自己颈喉就吉落去咯。中军将领龚永如就一直企喺王富臣嘅身边。嗱，佢对汪士荣呢个女人形呢就从来都冇好感。对张建芬等人嘅狂傲野性亦一向感到厌恶。他是王富臣一手提拔的中军将领，对王富臣就誓死效忠，为王富臣之命事挺。所以从事变到现在，他一直冷眼旁观，粒声不出。假如王富臣跟着投降，他不想他阻止；假如王富臣顾全大义，坚决不从，因而引起争斗，他就会拔剑而起，宁愿身死亦要保护王富臣的。呢阵时见到王富臣要挺枪自杀，一扑扑过嚟揽住自己嘅恩公，君门你休要轻生，我哋慢慢商议啫。各位兄弟，嗱，大家都系喺血火疆场度爬出嚟嘅人，你哋就咁忍心嚟逼大哥？汪士荣意味深长咁笑笑，各位兄弟不必惊慌。王将军的爱子王吉精而家喺京师，佢有佢嘅难处嘅。好啦好啦，你哋都系患难兄弟，我呢系个外人，就不便参与诸位嘅军情大事，告辞先。讲完转身就走。张建芬急忙上前拦住啦，王先生啊，你点咗呢一炮就应该同我哋出下主意啊，料理埋啲后事再走呢。
1: 皇军们深明大义，唔会抌低平凉四万军士撒手而走嘅。我嘅事办完咗，仲要马上翻去云南复命。至于以后，你哋同皇军们商议住办啦。关西马耀子重振当年军威，一定会名在青史，功垂千秋。众位兄弟，我哋喺疆场上再会啦。
0: 汪士荣讲完，将玉箫一摆，扬长而去。嗱，坐落喺五华山上嘅平西王府，一向系庄严豪华、气象万千，但系今日突然间变晒样，笼罩喺一片消杀恐怖嘅气氛之中。从皇宫通向云南府嘅官道，一队队嘅兵士排成方阵，急急向住城外开拔。骑兵纵马奔驰，扬起咗遮天蔽日嘅尘土。皇宫门前就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全副甲胄嘅兵士手执立立令嘅刀枪，从宫门一直排到大殿门口， 又喺殿旁边一个大草坪度围成咗个大圆圈。草坪嘅正中又搭起一个点将台，几百名游击以上嘅将领喺台前列队肃立，一个个神情紧张，面色铁青。嗱，冇人知道王爷突然间下令召集众将，打算做乜嘢噃？晨末时分，即系上昼八点零钟，夏国相、胡国柱等亲信大将谋士，一个个喇口喇面从仪门行咗出嚟，登上点将台，站立两旁。咁跟住佢哋身后边嘅系一队军教，佢哋抬咗三百几只大木笼出嚟，齐齐整整咁放喺战道两边。就喺众人窃窃私语唔理解嘅时候，中军令官就企喺台口大叫一声：王爷驾到！咁成座教场就霎时间静嘤嘤咯，几百双眼一齐射向正殿门口。只见一对锦衣金甲嘅护卫，簇拥住老态龙钟嘅吴三桂行咗出嚟。吴三桂着一身青布棉袍，外罩竹布马褂，脚下着住双凉千层底嘅皂靴，迈住沉重嘅步伐走上咗点将台，企正中间，神色黯然咁向住台下扫视一眼，细细声咁吩咐：将木笼全部打开。嗰啲军教就闻声而动，三百几只大木笼就冚唪打开晒。聚集喺教场嘅将领个个啊当堂眼擎擎，只见一道道灿烂夺目嘅光华从笼里边喷射而出，喺阳光照耀下，撑到啲人啊几乎睁唔开眼。嗱，吴三桂手下嗰啲人个个都系发财嘅能手、抢掠嘅好汉，寻常珠宝金玉佢哋见得多啦，即系冇人见过咁多咁好堆积如山嘅珍宝啊！一个个好似突然间入咗龙宫嘅藏宝金窟，冚唪唥惊到啊目定口呆，不知身在何方。就喺呢阵时，吴三桂轻轻咳咗一声：今日嚟嘅都系跟咗我几十年嘅兄弟，亦都系从死人堆里边爬过嚟嘅人。唔容易啊，我哋呢支军队刀光血影几十年先至储起咁一啲财富，有啲系明清两代皇帝嘅赏赐，有啲呢系我哋打胜仗嘅战利品。吴某，我唔系守财奴，呢啲身外之物我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原本想住陆陆续续不露山不露水，咁就分俾大家，等大家返去自家立业，今世唔使挨冻挨饿，亦可以益下啲子孙。但係天不由人啦，而家情势变咗，焗住一下子要攞晒出嚟，我哋一齐分咗佢算啦。讲到呢处，吴三桂啊突然间声都哽晒，两行老泪掂流出嚟，再都讲唔落去。台下众将官就骚动啦，一个矮得得嘅参将忍唔住就大声话啦：王爷，你千祈唔好咁讲啊，有咩为难嘅事即管吩咐得啦，我哋大家帮你分忧。是赵勇啊，记得当年攻打宝庆嗰阵，如果唔系你，我都已经被冷箭射中咯。你仲系我个救命恩人嚟添噃，贤弟，而家关照唔到你啦。朝廷派咗接大人同副大人嚟，坐镇云南催我返去辽东养老，关山万里 云何路遥？

0: 使一去凶多吉少，都怕从此同你生死长别咯。吴三桂呢番说话讲得十分动情，几百名将交个个心酸，个个落泪。赵勇忍唔住就揽前一步，请王爷明讲，朝廷点解要下旨设法？
1: 唉，叫我点讲好啊？天威难测啊！料尽功藏，兔死狗烹，乃是千古不变之利。我吴三桂到咗今时今日，唔怨边个，就怨自己当年失策，引狼入室。等到风烛残年，仲未知道死喺边处，自作自受，追悔莫及啊！可怜你哋呢啲老兄弟，立咗咁多汗马功劳，一旦烟消云散就讲到呢处，吴三桂热泪中横，递起衫袖，求其抹咗下，指住台底下嗰啲珠宝话：，
0: 唉，嗰啲嘢我都要嚟冇用咯，请各位拎走。话自买庄田或者作生息之本，亦都算系表我一点心意。他日吴三桂如果遇到凶险，诸位兄弟都可以睹物思人。嚟嚟嚟嚟嚟，大家埋嚟，由我亲自分发。唉，嗰啲将领啊，泪如雨下，一齐跪低叩头，知冇一个人埋嚟领赏啊！吴三桂又咋咋地地讲啦，各位兄弟唔好咁咧，事情紧急，唔好再拖啦。钦差同朱忠诚一日三次催我上路，再拖落去就罪过更加大。你哋咁样推迟法，岂唔系令我难做咩？讲完佢忽然间揞住块面就猛咁喊。嗰、那个马宝十声跳出班次就大声话啦：乜钦差唔钦差啊？忠诚唔忠诚啊？我哋就识得王爷嘅啫，王爷唔设犯，边个敢逼命啊？边个逼命我就劏咗佢。马宝，你上次已经闯祸啦，而家仲咁无礼，你咁样糟质嗰啲钦差大人，岂唔系置我于死地咩？哇！呢、這个吴三桂啊，认真识做戏啊！佢咁样搞法啊，咁啊激到下面嗰班将领啊，个个群情汹涌啦，唔跟住佢都唔得啦。咁吴三桂起兵造反之后，又会点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2: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3: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时。
4: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的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的时光，傍晚以后的时间好应该留返俾自己。我是肇庆电台昌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7: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引擎点燃声学革命，
3: 黑胶纹路里藏着宇宙，
2: 穿越汽车音响、录音静电，发烧猜想。
3: 视听空间，逢周二晚上8点 ，FM94.9 肇庆电台旅游之声，声波无限延展。
4: 引擎启动，声浪来袭，呢度是玩转移动音响，你的移动音乐圣地。
5: 解码车载音响黑科技，揭秘喇叭功放 DSP 黄金搭配法则，从入门改装到 HiFi 圆壳，我哋全程导航。
4: 逢周二晚上视听空间，让每一次驾驶都是演唱会头牌体验。
6: Hey， 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大家好啊，逢周二晚上视听空间呢，咁啊不知不觉呢，在949呢度呢就已经播咗成年几㗎啦。从8月份开始呢，大家头先听到嗰啲宣传声带啦。8月份开始呢，咁我哋呢就要调整到呢个929嗰边嘅频道，个综合频道嗰度呢，就同样时间星期二晚7:30开始到9点继续有我哋嘅视听空间。希望呢大家到时呢就继续撑我哋啊。好，咁我哋即刻呢就进行到我哋呢个移动音响，玩转移动音响，即刻接嚟嚟自广州美托星频的高建军先生。高总你好。
7: 杨老师你好。
6: 哎，你好你好。哎，应该吃过饭了吧？七点半了。
7: 差不多。
6: 差不多啊。上一次呢，我们就曾经说过，您在广州的汽车音响行列里边呢，您是黄埔军校的校长。您培养了很多现在是这个主力的音改店的老板啊、总工啊、大师傅啊等等等等。那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怎么样才算是合格的音改店呢？
7: 首先来讲的话，这个一个合格的音响改装店，首先它的技术要过关
6: 啊，
7: 这跟我们做这个开这个饭店一样的，这个饭店能不能这个有好生意的基础，就是它的厨艺够不够好。
6: 对。
7: 所以这个音响改装店首先是要具备很丰富的这个音响的改装经验。特别就是从燃油车现在全面进入到这个新能源车。那么它的这个技术难度啊，包括一些经验的一些积累。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那第二就是这个店它不仅仅要有好的技术， 它还要有这个好的这个服务的这个意识，它的服务，它的整个这个现在我们讲的这个现在的年轻的这个消费者，他对这个服务是比较在意的。
6: 对对对，
7: 那么这个服务包括我们的这个好的这个售前服务，那么就是根据消费者的需求进行深度的沟通，能不能够这个精心搭配出一套适合消费者的品味的这个系统出来，然后再通过自己的技术和经验，在这个车上能够把这套系统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挥，那所以我们的技术的话，它不仅仅包括了安装的技术，这个音响系统的这个搭配的这个技术经验，还要这个有这个很好的这个调音的这个能力，那所以就一个合格的音响店的话，老板或者说他的门店的这个技术的大师傅啊，一定要有比较丰富的改装经验啊，然后还要有这个比较好的音乐的鉴赏能力。如果说一个大师傅如果他自己的听音能力都不够的话，那么他是调教不出一套好的音响系统。
6: 那么高总，我想问你一下，怎么样鉴别他是有丰富经验呢，这个大师傅？
7: 首先我们看这个门店的这个从业的这个时间，就是他开业的这个时间，或者说这个店开的时间不是很长，那么你就看门店主理的这个大师傅他在这个他的一个从业时间，或者他在行业的一些这个地位，那么在行业的一些地位呢，我们取决于首先第一，他的我们讲的工作时间，他只是积累一些经验啊，一些改装的一些经验，那么要看一下这个大师傅或者说这个门店是否有去参加一些正规的音响系统的一些赛事，然后有没有凭自己的这个技术和实力，去拿到一些好的奖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看这个店平常的这个改装，它的日常的一些改装的案例
6: 视频啊，微信
7: 很规范，然后门店有就他有没有经常会培养出一些 VIP 客户，我们讲的发烧友，那么发烧友其实很多的发烧友一开始的时候他并不是改很大的系统，
6: 对，
7: 而是他在这个店里面这个接受这个店家的这个服务的时候，他感受到了这个店这个技术这个店的这个技术及这个音响升级过程里面给他带来的一个快乐，让他不断的去追求更好的东西，愿意花更多的钱不断的在这个店里面去消费。如果这个店能够有这种长期在这里不断持续不断升级的客户，说明他的口碑是可以的，他的这个消费者对他是认可的，
6: 这是一个硬指标。
7: 对啊，没有人傻的说我在你这里改个两三万块钱的音响，你搞不出效果，然后我继续在你这里搞到几十万一百万，这个是不可能的，
6: 对对
7: 对，
6: 对
7: 不对？消费者不是傻的，那如果说他有一批这样的一个客户的话，说明客户对他的服务是认可的，对他的技术是认可的，客户是在这个基础上面是愿意不断的花更多的钱去获得更好的一个效果的一个体验，对不对？如果这个店里没有改过大系统，没有去参加过这个音响的比赛拿到好的这个成绩，然后平常的这个日常的这种改装，发现他的门店的这种施工流程啊，包括这个门店的这个施工的这个环境啊，你感觉它脏乱差，然后这个施工的这个过程没有管控，那说明这个店它对这个服务的这个品质它是不在意的，那么这种店的话呢，就是如果说你是对品质要求高的，你就不要去这种店啊，一定要去找那种这个经营的时间长的，然后经常有大系统改的，然后能够在比赛获得很多奖项的，这种门店呢，就是我们讲的专业店。
6: 对，
7: 现在市场上面有一些叫快装店，就专门推一些低价的套餐，通过这个抖音啊这种砸很多的钱去投流，去做这种客户。实际上我们把这种店，我们叫把它叫营销店，我们不把它这个归类到专业店。
6: 快销店，快销店。
7: 对，他就是做这个小白的生意，就是割韭菜，我们讲的叫割韭菜。
6: 对对对对对。 那么话说呢，在其他的兄弟台呢，我也跟你在做节目。那么你星期天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呢，谈到一些现象，现在的汽车界，特别是新能源界的一些现象。今天呢，本来我是想跟你继续谈这个话题，但是呢，今天时间，因为我们赵静台这边呢时间不大够了，那我们下个星期来谈这个问题，好吗？
7: 可以。
6: 好的，好的，好，谢谢你。
7: 好的，拜拜。
6: 好了，咁我哋同阿高总倾完之后咧，跟住落嚟咧就听碟啦。
0: 终身投入音符嘅海洋，古典嘅浪，爵士嘅风，电子嘅潮，耳边嘅奢华花水，乐海畅泳，消旅行。
6: 今次带嚟嘅咧就嚟自 ABC 嘅一张绝对的声音，我哋听嘅位于佢嘅第14出《骷髅之舞》。这个版本呢就是管弦乐全频段动态和细节解释的示范碟来的，对整套音响的综合性考验是去到极致，整首曲呢的肢体非常丰富，动态反差很强烈，比如说小提琴的高频的泛音，中琴清脆的超高音的点缀，这个就是检验高频延展和它的解释力的，定音鼓和低音弦乐组的声音下潜和顺态爆发力，就是考验这个器材的低频控制，多声部的管弦交织，声部之间的快速切换，对乐队的分离度、结像定位等等就要求非常之高的。好了，我们来听听这首《骷髅之舞》。

0: 呢度系录音师发烧密码，我系录音师阿叔啊，用撩名 U87 录人声，引住你底噪出卖你啊！录音台飞打一毫米，音色就差出108000里啦，更何况发烧友追求嘅咩音场定位质感呢？真系几复杂嘅。唔好赶走嗰只猫啊，佢嘅叫声就最 high-fi 啦。锁定 FM106.1， 听下我哋拆解嗰啲使你耳仔怀孕嘅录音魔术，录音师嘅发烧密码。
1: 发烧密码继续嚟到宇宙电台录音室，揾到我哋林莫真先生。
2: Hello， 大家好。
1: 上期咧，听到阿歌神嘅录音师咧，同你哋嘅培训啦吓，去上课咧，都大家都好好奇，包括。你上一期讲完之后知道，哦，原来吻别嗰阵时已经唔系数码台做嘅，而系模拟录音机做嘅。
2: 嗯，对。
1: 咁其实呢啲咁嘅行业里面嗰啲趣事咧，其实发烧友好中意听嘅。
2: 啊，是吧？这些也可能就是说，是音乐制作发展史上的一些小故事吧。
1: 好似好简单啊嘛，做一只曲目出嚟，好听嘅曲目，叫做金曲啦。咁多朋友都想知道点样制作，点样做嘛？因为以前咧，成日都有啲朋友讲，哇，嗰啲曲目咧都唔知系咪播啊播一段段播出嚟嘅，其实唔系嘅，都好多一 take 过。
2: 对对对，其实反而就是他们说全部都是播出来的那个呢，反而是现在这个时代的制作方式，
1: 就好像我哋录音嘅有啲叫剪一剪收收噶嘛。
2: 对对对对对，
1: 系咁啊，讲起当时好似歌神录一只咁靓嘅金曲碟啦，我记得好似92年啦吓，92年其实已经好多数码台啊，同埋数码设备啦，咁当时嗰、那个即系嗰啲录音设备。当时你培训时有冇讲下啲设备，用咩设备啊？麦头用咩麦头啊？
2: 哦，有，他这个的话，这个老师我觉得他讲得非常非常的详细，对。
1: 咁啊，麦头有冇透露用咩麦头啊？
2: 嗯，他用的是U87。
1: U87。
2: 对对对，他那个吻别是用 U87 录的。对。
1: 咁台呢？
2: 台的话，它是用那个 SSL 的那个大模拟的那个数控，不是数控台，就是模拟台子。
1: 模拟台来的。
2: 对对对，是它那个叫什么？是叫一百，好像是它是用128路的那个模拟台。然后我们老师呢，还给了那个调音台取了一个很搞笑的名字，它叫胡说八道。为什么它叫胡说八道呢？因为在那个调音台上，它一盘。一个盘面大概是有8组的通道，然后呢，所有的声音进到去，就叫胡说八道，然后这个故事就这样出来了。
1: 咁嗰阵时，即系话先做咗配乐，然后再去配人声上去。
2: 嗯，对。
1: 啊，即系通常做金曲啊，做流行都系咁样嘅。
2: 嗯，也不一定，就是说这个东西是看制作人的需求，就是我们可以从音乐。这个就是我们从音乐开始的话，我们可以先从音乐开始，然后我们也可以先从人声开始，就是看歌手和制作人的话，他自己的作曲习惯还有编曲习惯是怎么样子的。
1: 嗯，
2: 对。
1: 当时呢做流行曲呢，其实好多公司呢都订咗好多资源落去，因为嗰时话一出一点卖得就是市场嚟㗎啦嘛。
2: 嗯。
1: 对、咁依家大家都好想知道呢，即係当时嗰啲乐队呢系咪同埋佢一起唱，定系先做音乐再做人声呢？
2: 其实他有一起唱的，但是对于我们老师跟我们说，大部分的

0: 一个很搞笑的趣事，就是其实当时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中国菜老师他跟我们说，他说其实在他们那个年代，然后他们其实他们的混音其实并不是他们最满意的作品，反而是到了现在当今时代，可能近几年的作品反而才是他们自己最满意的作品。
1: 但是那时候的录音是很卖得的。
0: 对啊对啊。
1: 你敏碟的碟你知不知道，当时你都未出世。我孭着书包的时候呢，就应该是92年的时间呢，即刚刚有敏碟的时候呢，就去广州北京路呢有间叫做佳能电器的。那时就是一部飞利浦的 LHH900-800 的机。金桑子的功放，跟住咧就系嗰个天朗嘅音箱。
0: 哇！
1: 我嗰时听个吻别咧，系开头个伴奏嗰时候咧，个机琴弦声咧系我屋企听唔到嘅，但系喺佢嗰度咧听咗几下叮咚咁样多个琴弦声嘅，好微妙，我到依家都搵唔翻啲感觉，真系冇办法。
0: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钟超老师？因为你用的是天朗的音响。因为其实因为他们在做制作的时候就是用这副音响去做的
1: 啊，
0: 对，
1: 就是用天朗箱，
0: 对对对，就因为他这副音响的话，它是存在乎中频的那个位置会比较饱满，然后他们在进行制作的时候，他们所有的磁带机都是往那个声波和频段去靠拢，然后做出来的感觉，你用天朗的那个声音，就天朗的音箱去听这个作品的话，是真正最还原它原本最开始制作人制作的时候的原本的模样。
1: 哇，你又同天朗做晒广告添，搞啲法师又要听，最后又要卖咗天朗系嘛？
0: 三五 A 也可以的，
1: 三五 A 都系啊。我发觉咧，张学友把声咧，即系攞呢啲喇叭放咧，系特别有男人味嘅，
0: 对，
1: 即系特别靓声嘅。所以嗰阵时我记得，有时啊，嗰阵时啲碟点解录得咁靓声咧咁样？原来即系个监听喇叭系用嗰啲同族喇叭，同埋嗰啲三五 A， 即系着重人声黑饱满嗰啲声嘅嗰啲喇叭出声嘅。
0: 对，还有童老师，其实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当时听张学友的那个吻别的时候呢，就是你用像是类似于中频音响还有同轴音响，你听起来这两个声音的音质上，你个人感觉主观感觉上有什么区别呢？
1: 区别大咯，同族咧嗰把声咧稍微系亮丽啲嘅，如果你用三五 A 嗰啲声咧，就显到佢把声好饱满咯。因为当时咧我哋音响业界咧当时三五 A 咧即系嗰啲箱仔做得好嗰啲箱仔咧，嗰啲 size 箱仔咧，好中意攞张学友嚟试声噶。
0: 啊，真啊嘛！
1: 呢只吻别啦，同埋嗰只偷闲加油站。
0: 哦，
1: 呢两只到依家都系天碟嚟噶。
0: 哦，就是现在也是试音的一个标准。
1: 系啦，偷闲加油站嗰只叫分手总要在雨天啦，
0: 啊，
1: 爱得比你深啦，
0: 啊，
1: 红叶冇秋山啦，哇，嗰只碟基本上成只碟有80%嘅都可以去试声啊。
0: 哦，
1: 我头版依家都唔平噶，依家找到都。
0: 是吗？
1: 几贵下噶，系啊。吻别咧就我记得90年代试声会比较多啲，但系都算发烧碟嚟，因为呢两只碟咧，我记得吻别系出咗只黑胶嘅。
0: 对，
1: 有只黑胶嘅玻璃金啊，环球后屘同佢出咗只黑胶嘅。
0: 那个好像那个保有量很少很少啊，那个
1: 多
0: 很多吗？
1: 黑胶系再版嚟嘅。
0: 哦，
1: 之前出系得 CD 嘅啫。
0: 啊，
1: 我见 CD 好卖得啊，唱片公司又做咗只黑胶。
0: 我怎么好像有记得他出了一个版本，是什么很少有的纪念版本的那个碟片是那个年代出的吗？
1: 呢只碟嘅版本咧，其实咧佢再版咧系。再 mixing 过嘅，唱片公司再 mixing 过嘅，即系因应个市场要求 mixing 过嘅，咁就所以头版咧同后边 SACD 版咧系有两种唔同嘅声音咯。
0: 哦，
1: 佢有冇带就好做啦，你哋做混音就知啦。
0: 对对对，他就是重置了一遍，把那个原本的音源重新再去
1: 系啦，冇错，
0: 二次打磨。对，
1: 所以呢啲录音室嘅趣事咧，我觉得系一个发烧友喺听嘅碟嘅时间咧系会有。诶，原来咁样做出嚟嘅，几开心我觉得，好似故事咁样，一个作品出嚟系嘛，咁其实咧喺背后幕后工作，你哋呢班录音师咧，其实付出咧，大家都唔知嘅。我希望呢个节目咧讲俾大家听，哇！录音师工作原来都其实系幕后功臣嚟嘅，一个歌手你唱得好，大家专注地去晒歌手度。啊，或者一个乐队度，实质上录音师系一个二次加工嘅一个艺术家嚟嘅。
0: 嗯，确实这个东西我也觉得确实是，因为一首好的作品一定是离不开一个好的。

0: 录音室和制作人的。
1: 一个晚期时间差不多了，下期再继续，拜拜。
0: 好，下次再见。
2: 音符的海洋，古典的浪，爵士的风，电子的潮，耳边的奢华花水，乐海畅泳，消旅行。
3: 好啦，今日仲有时间呢，我哋继续嚟听听呢一张 ABC 嘅 TAS Audio 啊，佢绝对啲声音。因为 TAS 呢实际上呢系一个黑胶品牌，咁而且呢系好发烧一个榜嚟嘅。好啦，咁其中呢一张呢，佢收集咗就系入面其中嘅一首好有名嘅一个世界级嘅男声四重唱。呢、这个呢就系费菲德四重唱。咁呢度入面呢，哇，嗰、那个低音男低音起到一个 base 嘅作用，尤其关键。可以讲咧，呢张碟咧系人声嘅试音添碟嚟嘅。我哋嚟听听佢哋演唱嘅呢一首《这些骸骨》

0: 最幸福的时光。师兄电台唱响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1: 夏夜热浪，
2: 都市灵感，
1: 汽水创意，
2: 灿烂调频，
1: 灿烂调频，
2: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 疯狂上分。
3: 晚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4: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时间嚟到咗星期二晚上嘅八点后，你一起睇下现时嘅交通情况。城东方面，抑或广场对出嘅路段，目前双方嘅车辆系通紧车嘅状态嘅，咁两边右转通过就可以啦。新安路呢边现时两边方向嘅车辆较少嘅，可以轻松通过。市区方面，建设三路呢边现时车辆系较少嘅，可以轻松通过。咁天宁广场对出嘅十字口位置，天宁中、天宁北、宋城路几边方向嘅车辆同样都较少嘅，咁同样都可以轻松通过。睇下中心南门对出嘅十字路路口位置，仲有黄塘西路两边方向嘅车辆系较少嘅，可以轻松通过。望翻桥北路呢边咧，现时上桥位方向同埋落桥位方向两边方向嘅车流都系出现咗一个有少少密集嘅情况嘅。咁经过两边嘅司机朋友咧，保持车速车距都可以有序通行。再睇到西港大桥呢边嘅情况啦，南岸方向嘅上桥位嘅位置同埋桥面嘅车流，目前咧都唔算话过于塞车嘅，有序通过就可以啦。市区方向呢边嘅车流主要都系聚集喺桥面上嘅，咁落到落桥位呢个位置，可以见到慢慢开始畅顺起身啦。呢次嘅交通快报就嚟到呢一度啦，稍后继续关注节目视听空间。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7: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7: 听住畅行九四九。
8: 交通部了热线：
7: 2781949。
9: 动听，
10: 动听，
9: 始于何时？
10: 始于何时？系如沐春风嘅刹那，
9: 亦或？直击灵魂的瞬间，或者都不是，心之向往的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10: 畅行949，

0: 引擎点燃声学革命，
1: 黑胶纹路里藏着宇宙，
0: 穿越汽车音响、录音圣殿、发烧猜想，
1: 视听空间逢周二晚上八点 ，FM 94.9肇庆电台旅游之声，声波无限延展，数码流新玩法，复古设备新生命，全球音响动态 ，HiFi 新动态。
2: 今次咧，比阿东讲得更加有自己嘅心里边嘅呢个感受嘅，呢个咧就系我哋嘅大家都好熟悉嘅，喺我哋嘅好多次节目入边咧，都系专门采访佢嘅啊，就系、是、我哋嘅教练啊，嚟自
3: 你好，你好，你好，
2: 钟教练，冇错啊嘛，
3: 喊我
2: 吓，喊我吓，
3: 系系
2: 系啦，咁啊，可能有啲朋友诶，钟教练，教练同迪贝斯有咩关系咧？你讲讲啦。
3: 好，杨老师你好，系咁样，主要咧嗰只嗰个音展啊，咁啊一个偶然间嘅嘢，我睇到，个迪贝斯会出嗰个黑胶唱盘，喂，惊喜喎，
2: 系
3: 点解咧？因为迪贝斯俾我嘅感觉，佢个质量无论系音色，同埋个做工，同埋个价位，非常非常亲民。咁嗰日咧，一去到展会一睇，我唔好讲话听啦，杨老师睇到马上已经系
2: 惊喜，
3: 惊喜不但止揼取啊，
2: 揼取啦，哇！
3: 唔使问，唔使听，唔使讲，一话迪贝斯一出个第一台嘅嘢，揼取，
2: 哦，
3: 马上到位。
2: 哇！你咁信任啊？
3: 系，因为迪贝斯嘅产品质量非常之好，杨老师，
2: 好嘢，好嘢。
3: 咁我攞咗翻嚟之后咧。一个惊喜啊！喂，价位唔好讲啊！你哋要想去问价钱咧，你去问啦。我就系听个感觉同埋个声音，已经俾到我非常非常满意。
2: 因为咧，我咧就要赶住有其他嘢做啦，咁啊，所以咧我就冇喺嗰度做咁多场。
3: 嗰日唔见你啊？
2: 系啊，我你系星期日去系嘛？
3: 我星期六。
2: 星期六我遲啲去，遲啲咗去，我就唔知道佢有冇開聲嗰台 LP，
3: 有
2: 開聲，但而且佢係放喺嗰、那個中國風嗰個傢俬音響嗰度放嘅，
3: 冇錯，
2: 你咁樣都覺得佢好好，
3: 係因為點講咧？佢放喺個中式家櫃裏邊，
2: 係咯，
3: 開聲，
2: 啊，
3: 佢嗰個分析力咧已經係俾到我一個好舒服嘅嘢啦。
2: 喂，
3: 啊，咁我然後咧我就問阿東東，能唔能够甩咗出嚟？俾我哋玩下咧个。阿东话未尝试过，问老细先啦。啊，老细拍拍 ，OK， 咁我哋马上揼取啦。甩出嚟，拎翻屋企一开箱，好惊喜喎。哦，咁咧佢又令到你一种感觉咧，就系如痴如醉啊！听到你，
2: 哇，
3: 哦，
2: 犀利，
3: 价钱啊，你唔好讲价钱啦吓。唉，你首选就系一个系俾到发烧友一个令到你。接地气，迪贝斯嘅产品接地气，不但止音色系俾到你一个系发烧级嘅音色。
2: 嗱，我哋一向咧都知道迪贝斯嘅音箱系每一个系列都有自己嘅特色，同埋咧都好有保障。但系我真系唔知道，居然间佢 LP 一个作为一个老资格啊，非常之有呢个话语权嘅发烧友，居然间。好，居然间中意呢台 LP， 我就真系好惊奇咯！
3: 俾到你真系好正好正嘅音色，老
2: 师，
3: 令到你系写过一个字，服，
2: 咁犀利咯！
3: 系啊，因为点讲咧，佢系好亲民嘅一种价钱俾到你，仲有一个音色，个三个频段，系俾足你嘅，
2: 去得好尽。
3: 如果你系有心去听下嘅话，
2: 啊，
3: 你要留意。迪贝斯嘅第一个黑胶唱盘啦，
2: 佢呢个黑胶唱盘，我想问下东啊，黑胶唱盘佢有冇另外卖嘅咧？定系就咁呢个净系配住嗰个中国风嘅家私音响卖嘅咧？
4: 这个讲系一段古嘅，咁喺春品展咧，阿教练咧就同埋其他法师过嚟坐啊，咁啊睇。咦，呢、這个黑胶点解你有部黑胶唔出声嘅咁样？即系点解唔讲俾佢哋听啊？咁跟住，哦喂， 呢個家私嚟嘅啫喎，好似啱啱你啊咁樣。跟住阿教練話：喂，不如咁啦，依輪就想投資三四個 W 咧，就去諗住即係做呢個系統嘅。我話呢個係咪幾錢啊？我2000。哇！我兩千，我話咁啦，你不如抬入嚟，我試試啦咁樣，咁跟住咪
2: 即係攞去嗰度中國磚嗰度。
4: 唔係，係將個黑膠盤，佢話嗱，你切一剪之後咧，你星期二攞過屋企試下啦咁樣。
2: 哦，咁樣。
4: 咁我又試下啦，因為嗰部黑膠自帶唱放嘅。咁啊，直接接前級就 OK 嘅啦。咁啊，翻去又唔使話你知啊，教練咧又即係啱啱開始，即係話你話太複雜啦，唔想帶唱貨最好噶啦，你接落前級 OK 啦。最驚訝兩點出嚟一接響，第一冇電流聲
2: 啊，
4: 毫無電流聲。第二個
3: 爆豆聲都冇埋啊，
2: 咁犀利？
4: 係啊，連爆豆聲都冇喎。
2: 可能你張碟靚啫。
4: 唔關事，我放只1958年嘅碟都冇乜爆豆聲。
2: 咁犀利？
4: 咁我證明兩樣嘢咧就係大家驚喜啦，因為嗰日咧成班朋友喺坐喺度咁啊試啊，即係好似喂。2000蚊嘅嘢得唔得㗎咁樣？因為佢哋嗰套嘢都20-30 W噶嘛。
2: 唔係咯。
4: 咁你又擺個2000蚊嘅上去，即係好似最尾阿恆哥講係嘛？唔好講咁平啦，我唔好意思講人聽咁樣。

0: 首先咧，即係依家咧，阿古總啊個理念就係讓嗰啲好嘅音樂進入千家萬户，將中國好聲音帶俾大家。咁所以我哋今次咧有一個王炸啦，咁跟住咧就最緊要嗰部唱本咧，我哋當時阿教練原來收埋好多靚碟嘅，咩呂方啊、林子祥啊、羅文啊，嗰啲全部都靚版嚟嘅。咁放上去又冇乜雜聲，同埋啲聲音咧都即係我覺得係我自己打個突，秒殺一個 W 左右嘅機。佢個唱方同我唱頭搭得非常之好，因為唱頭係鐵三角頭嚟嘅。
1: 哦，
0: 跟住咧，
1: 你係咪另外自己再配個唱頭落去啊？
2: 冇配冇配，
1: 就用翻個原裝。
0: 原裝
2: 原裝。
1: 嗰、個唱臂咧？
0: 嗰啲唱臂原廠嘅，因為唱機咧就係一步到位，你翻去接個電源，接條音頻線，就好似 CD 機咁出聲噶啦。
1: 哦，
2: 好正，即係
0: 冇太多複雜嘅嘢，因為到最尾我哋總結一下咧，睇咗下裏邊咧。佢個唱方同個唱頭都搭得非常之好，同埋咧嗰支唱針啊，鐵三角嚟嘅，嗰支唱臂咧就係碳纖啊，碳纖管，咁啊嗰個轉盤咧就鑄鐵，跟住個底座咧就木嘅，好捨得噶啦，我覺得呢個價位，仲有一個進口嘅含油軸繩，跟住又皮帶盤，
1: 咩避震啊？
0: 避震咧就係下邊四隻橡膠避震，嗱你講避震喎，阿教練發唔發覺我哋？一嘢拍落張台都唔見啲
2: 碟喎，唔喐嘅唔喐
1: 嘅，咁犀利！
0: 即係今次依個黑膠盤，因為我平時好少做黑膠，我以前做過鋪啫。咁都係六千零七千個。
1: 係咯係咯，呢個好平嘅啦，已經
2: 非常之平。
1: 係咯，
0: 咁我但係我一做啫，哇！依部驚喜就係第一避震好，第二聲音好，第三冇電流聲，同埋你白啦炒豆聲都冇。
1: 呢三樣嘢好關鍵㗎，非常關鍵。
0: 我叫時進啊老楊，佢賣黑膠碟嘅，嗱你試下我琴日。佢講：嗱，你攞過嚟，我哋試下，係咪冇爆豆聲啊？嗱，你支針咪有，我支針冇，一聽就係喎咁樣。
2: 我都話啦，一個服字啦，係啦係啦，
1: 冇錯冇錯，係啦，
0: 邊個留言？
1: 係啦，阿梁總啊，佢話兩千二咋？
0: 啊，兩千二，
1: 係兩萬二定兩千二？
0: 兩千二，呢個係迪貝斯廠家嘅零售價。
1: 我以為淨係。即係精品展嗰度先賣咁平，
0: 唔係呢個其實咧
1: 零售價
0: 係呢個黑膠咧係阿古總專登去即係設計啊，同埋即係同埋啲專業團隊一齊做出嚟嘅，因為樣機我都未試過。嗰日我到手第一個客價出第一個就係阿格鳥記，
1: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2: 多謝啦！
0: 大家都覺得係驚喜無限啦，我覺得
2: 啊，俾到我哋發燒咗。好玩嘅東西嚟噶嘛？
1: 冇錯，
2: 迪貝斯真係好嘢。
1: 迪貝斯好嘢。嗱，其實咧，迪貝斯咧呢個黑膠真係俾人一個好大嘅驚喜。
2: 啊、
1: 另外咧，之前咧我咧就同阿恆豐音響阿堅啊、阿伍生啊，咁啊佢咧亦都係我話嗱，而家中國專咧就搭咗套數字後級同埋咧 DSP 嘅前級。佢話：，嗱呢、這個一定以後嘅潮流嚟嘅，因為。DSP 咧，你可以玩好多嘢，你可以根据你自己屋企环境唔同啊，佢可以玩非常非常多嘅变化，所以咧，迪贝斯咧引领国产音响潮流，呢个系势在必行嘅，你同唔同意啊，教练？
2: 非常同意，
3: 重新投入音符嘅海洋，古典嘅浪，爵士嘅风，电子嘅潮，耳边嘅奢华花水。乐海畅泳，消旅行。
1: 我谂咧，收机旁边嘅朋友，如果系听到之后，你一定会震惊嘅。一台黑胶唱机，居然间得个两千蚊。我专门问过东岸，我话你系咪开价两千定系呢个咩啊？吓，佢话就系两千，因为咧。厂家建议两千二，但系佢谂住咧就系俾大家个优惠，咁咪两千。哇，咁笋嘅嘢，你仲唔快啲去揾啊？咁你如果要想揾到我哋咧，喺嗱留意我哋嘅视频号，咁咧就再同我哋联络就得噶啦。好啦，咁我哋今次带嚟嘅呢张碟咧就系嚟自2026啊 GZAV， 即系广州影音展，就系6月26号至28号喺华夏大酒店嗰个展啊。咁呢张碟呢个展咧就系、是。由哥拉美朵公司去做嘅一张碟，咁入面呢我选嚟咗呢就哥拉美朵嘅一张爱的礼赞阿卡贝拉嘅专辑。虽然呢佢唔係一个纯阿卡贝拉，大家知道啦，阿卡贝拉呢实际上呢就係呢个重唱 或者无伴奏合唱，但是他这个无伴奏他的声效就大大丰富了这一首曲的那种深邃含义，并且就将意境就推向了更加高的层次。好，我们即刻来听听这一首《呼伦贝尔大草原》。

0: 啊，菜有菜味啊，肉有肉味，咁自然咧，各个国家同民族嘅音响咧，亦都有各自唔同嘅味道啦。点样搭配先至能够物尽其用呢？嗱，听下呢、這个器材天仙配。讲翻头先啊，今次一个爆咗嘅
1: VD10
0: 系啦，呢、這个 LP、我都觉得好惊喜，能够得到我哋阿宗教练嘅首肯。因为发烧友认可嘅嘢咧，真系唔系发烧友咧有一个好大嘅毛病，就系阉尖，对声音系特别阉尖。
1: 你而家兜个圈讲阿教练啫，
2: 唔系
1: 阿教练食嘢系阉尖，听嘢
2: 人逢人都阉尖，
1: 系咪阉尖？嗱，呢个赞紧你啊，唔系赞紧你。
0: 其实你阉尖系啱嘅，
1: 系啊，
0: 因为咧你唔阉尖咧，你就追求唔到嗰种极致嘅声音噶嘛。
1: 冇错啦。
0: 啊，咁啊嗱，你头先讲咗咧，呢部咧。在声音方面，在这个降底噪方面啊，还有呢价格不用说了、三大优点。
1: 没错。
0: 哇，看来可能又会引起一个行业一个轰动。
1: 上个星期啊，即是刚刚之前的几天呢，就一共价出了四部。
0: 一个星期四部。
1: 是啊，两日价出四部。
0: 哇。可能我哋呢个节目讲咗出去，大家知道咗之后咧，可能你四十步都似
1: 嗱嗰日咧，最尾第四个法师有行哥咧，咁我都知道啊，成部机先卖2000，
0: 系
1: 咁啊，即系
0: 两千零啊，两千二啊，
1: 两千啊，我2000俾你，标价2200。
0: 喂，大佬，呢个电台你讲出去
1: 嘅，唔紧要啦，唔紧要啦，总系要俾折头大家嘅呢个，咁咧变咗咧就系、是。阿恒哥嗰日，即系我呢两日食饭咧，食到都即系啲发烧请食饭几开心啊，
0: 系嘛？
1: 系啊，
0: 点解你唔嗌我啊食饭？有饭食我啊想去噶咯。
1: 两只脚你又唔啱嘅嘛，我哋喺宾馆食嗰啲，
0: 讲嗰啲，继续讲，继续讲。
1: 嗱，咁我跟住咧就阿恒哥话：，估唔到咁靓，估唔到咁靓。咁啊，跟住我哋讲嘅，其实咧成个搭配咧，其实喺阿教练嗰度做咗个模板嘅，即系做咗个搭配，即系话
2: 我而家嘅搭配咧就系、是。一式一个嘅，用传奇
0: 哦，
2: 系咁诶，线都系传奇，
0: 嗯，
2: 系嘛，咁啊嗰个机架咧系嗰个乐谱啊，
0: 嗯，
2: 哦，咁搭起上嚟咧，嗰个声音咧，系效果啊，就三个频段都 OK 嘅，咁如果系玩嘅话，你可以尝试啊嘛，
0: 嗱，我突然间有个想法，我要去你度黐餐。
2: 冇问题，
0: 因为你对饮食好有研究，黐餐个目的就为咗听呢一部 LP，
2: 要，
0: 咁啊，同埋咧，我谂住攞把锤去，唔系揼烂你啲嘢啊，而系轻轻揼，到底系咪真系咁样都唔真？
2: 好，
0: 即系四大特点噶咯，都你讲漏咗吓。
1: 嗱，你佢咁样嘅，即系你成个系统咧。你話個底子係好嘅，嗰、那個黑膠你估唔到咁好底子嘅。咁咧喺我哋發燒友搭嘅當中咧，咁啊嗰個機架同埋個線材咧，對個聲音變化咧都佔咗40%嘅。因為為咗依部機咧，阿教練依家就專登整多層機架。個機架咧就即係佢有鬆緊調節。
2: 鬆緊調節啊，好玩好玩。
1: 好玩。
0: 我去過你嗰度咧，你本來個環境就唔算太大嘅。你嗰个摆机都已经摆到满晒噶啦，另外加个机架，
2: 系加上去，
1: 冧上去啫。
0: 哦哦，冧喺上边，
1: 冧上去啫嘛，
2: 搭上去。
0: 哦，咁都好啲。
1: 咁输出嗰度咧，用条靓嘅白色嗰只叫做咩？真实系列嗰只A4 线啊，传奇嗰只。咁佢有三只颜色噶嘛，有蓝色、有黑色同埋有白色噶嘛。白色专门俾唱放用噶嘛，个阻抗有少少唔一样嘛。咁搭出嚟把声系。即系我哋嘅预判同埋嗰个超咗期望值咯。
0: 嗱，你嗰对咩箱啊？我唔记得咗啦。
2: 系音乐厅啊，美国音乐厅，
0: 美国音乐厅，
2: 15寸啊。
0: 系啦，冇错啦，我正想十
1: 刘福刘话抵到烂啦咁样。嗰日恒哥最尾讲一句啊，食完只豉油鸡之后，喂阿东啊，即系2000蚊咧，我就。

0: 好意思講人聽嘅，真係即係佢自己阿恆哥玩緊套嘢都差唔多30個嘅，係
1: 啊，
0: 係啊，咁我話嗱咁啦，恆哥，成個黑膠嗱，你又想投資3W 去，去玩，咁但係你又未玩過，咁依部黑膠正啱啦，因為你可以練下手勢啊，放黑膠調針、針壓、側壓，同埋即係話有時咧手震震會整斷隻手指噶嘛，啲針針啊嘛。咁如果你話玩隻靚頭嘅或者高級頭，喐喐就10000+冇咗噶啦。咁所以咧，你依部機入門練下手先，同埋咧依部機係俾咗佢即係感覺就好似係教練咁經驗咯。
2: 唔系经验啊，直情系莫大嘅惊喜啊！
1: 冇错，冇错。
2: 你因为有四大特点啊嘛，
1: 系啊，系啊。
2: 阿东考你个记性，讲出四大特点。
0: 唔记得咗啦，讲完。
2: 我哋再重复一次啊，四大特点啊。嗱，首先咧就系个底噪相当靓，
1: 冇错，
2: 冇电流，冇炒豆。第二个咧就系避震非常好，
1: 避震好
2: 啊，一巴掌拍落去佢都唔震啊。第三个咧，第三个咩？
0: 平啊，
1: 价钱啊嘛，平民啊嘛，
2: 性价比好高，
1: 平民啊嘛。
2: 第四个系咩啊？东声音靓咯、啊，
0: 声音真系靓，
1: 系靓。
0: 即系话你又配只 M头，你又配 M C 就唔可能，因为 M C 头咧新嘅头攋埋都5K 到，冇底线系5K 噶啦，5000以上噶啦。咁你话 M M 头入门玩声音系唔？可能在某隻碟上面可能會超越了 CD 機添，聲音啊啲模擬感，最驚喜嗰樣嘢咧就係、是，即係連嗰啲碟嘅爆豆聲可以避免埋，我覺得點做咧？
1: 真係好難做，唱放可能
0: 唔關唱放事，係個機械備調得好，知備咗。
2: 嗱，就呢個問題咧，我俾個建議你，打電話採訪顧總。等佢嚟讲讲呢个问题，因为大家都好关心呢样嘢嘅。
0: 我估大家忙紧啊，忙紧阳光十八节装修啊。因为迪贝斯咧会喺阳光十八节咧有三个厅啊。
2: 系8月几多号啊？
0: 8月17号到19号，我冇记错啊。我凭记忆讲起咋。
2: 系啊，嗰日
0: 系5-6日嚟嘅。
2: 系啦，嗰日阿顾总都已经讲嗱。陽光十八仔你要去下咁喎，好。
0: 咁咧就有三個場景室，一個咧就係、是放依套黑膠嘅中式家私個場景室，咁另外一個咧就放中國磚，另外一個咧就放金寶殿八號。
2: 哦，金寶殿八號都
0: 咁啊，幾個系列齊啦嘛，因為陸續仲有好多新嘅產品推出嚟嘅。阿教練就話：我話你教練，你一定要過嚟，佢叫我同阿佢話顧總講，喂，你整部高級啲嘅，我有信心。我話喂。1000台機賣完先啦，依家先1000台機咁樣，咁跟住我話你要去陽光十八子見到我哋嘅顧總，即係同佢反饋你哋真正用家嘅信息啊。咁有時我反饋講得多沉啊嘛。
1: 唔係啊，楊老師，希望佢迪貝斯咧一代一代咁出嚟，
2: 係啦，
1: 更好啦。
2: 冇錯，我正想講呢樣嘢。嗱，2000+蚊喺 LP 入邊咧，真係算相當嘅高性價比。
1: 親民啊！
2: 我觉得咧要升级啦，比如话你头先讲嘅 MMMC， 唔系，我系讲厂家，唔系同阿教练讲，我系讲厂家。比如话你而家得一种唱放嘅，我不如 MMMC 都做埋佢，得唔得？
0: 嗱，咁样你改唱放呢样嘢咧，其实你可以换 MC 头嘅，换个 MC 头咧喺呢部黑胶机后面有个开关嘅，一拍过去咧就系直接直通嘅，就唔过唱放嘅，咁就即系带个自带开关咯，咁你升级你要加个唱放，咁就可以玩 MC 头咯。
2: 所以咪就系嗌佢做埋落去，
0: 系做埋落去，
2: 高级啲。其实我 MMMC 都可以玩咯。
0: 其实咧，迪贝斯打破咗好多我哋传统 HiFi 嗰种框架嘅，因为咧点解我哋传统 HiFi 咁贵咧？因为冇量啊。咁但系依家迪贝斯咧就将个量做咗上去，价钱低少少咧，咁个价钱就落翻嚟2-3万嚟噶。
2: 系啦。
0: 咁所以成个唱盘个感觉俾我咧，因为我拆过。因为他们几位就移晚灯光了头。我四台回来呢，我那天就加电了，将那个灯整到很幽暗，好像我们现在直播室这个灯带这样。是这种感觉刚刚好的。
2: 即是道容最喜欢就是剥人衫的。
0: 剥衫的时候呢，我知道里面是什么门道
2: 了。
0: 拆开里面我惊讶呢，就是个底座是整个 CMC 拿出来的。是木制的底座的。上面一块玻璃。那玻璃非常靚仔嘅，跟住先做個盤，
2: 即係你拆咗先知道，哇！
0: 我以為塑料嚟
2: 噶，原來迪貝斯內內外外都做得咁完美，
0: 因為真品子我先攞到部黑膠，所以我

0: 第一時間要，因為有機會拆，我梗係拆咗先啦。咁你唔拆誒？唔拆你有冇话语权啊？你拆过知道里面有咩咧？
1: 我突然间有一种感触咧，哇！迪佩斯真系话做就做，而且呢啲嘢咧开发得好快，
0: 好快好快。
1: 嗱，包括埋佢今次呢个中国砖嗰个外框，外框好靓仔噶嘛。佢喺上次嘅，
2: 而家系晚上八点半，城市嘅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嘅归属。我系阿 Yan，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畅行九四九。
3: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畅行九四九开始。
4: 哇，你说我们这样玩法的善财，老公会不会觉得我们败家呢？
5: 他这样呢套器材播放紧佢珍藏嘅蔡琴，音场开阔三倍，女人有啲痴迷嘅爱好，屋企嘅地位反而更加稳啊！
4: 咁又系，以前咧成日都觉得为个家庭牺牲，依家明晒啦，就好似条均衡器咁，人生咧每个频段都要饱满啲。
5: 高音要通透，如事业嘅突破；中音温暖，系家庭嘅日常。低音就好似我咁沉得住气，所以呢好嘅音响同好嘅人生系一样，既要精准嘅还原，亦都要大胆放大。
6: 两个女人一台戏，
5: Hello， 大家好
4: ，Hello，Hello，
5: 我哋两个女人一台戏又嚟啦，
4: 又嚟啦。
5: 你叫边个啊？阿文，我叫阿云啦、
4: 啊。又文又云啊！
5: 系啊，今日我哋嚟讲啲咩啊？讲下啲折腾啦，
4: 系
5: 发烧友点样乱咁嚟啊？
4: 乱咁嚟啊？
5: 乱咁嚟
4: 折腾。其实我觉得呢一种折腾都系一种过程啦。呢、这个过程就系享受啦。
5: 系、啊，系啊。其实咧，发烧友佢唔在乎嗰个即系辛苦、其实就系、是。佢好享受呢个过程，就係有时间就换下箱，有时间嗰个箱差几毫米几多，又要搬喺度，又搬下前搬下后，一阵间嗰个工况又要点样搬啊，嗰个机架又话高啲又唔得低啲又唔得，其实整嚟整去整咗一日先係收获个啲啲咁多多嘅变化。啊！佢覺得好滿意滿足噶啦。
4: 咁有時為咗一條線啊，都會折騰一個下晝。
5: 啊，係啊，換嚟換去啊嘛。我呢條
4: 插呢度聽下，插嗰邊聽下。
5: 所以你話其實作為一個發燒友嘅話，你話佢其實冇嘢做喺屋企真係好忙，
4: 好忙，
5: 仲忙過嗰個家庭主婦啊。
4: 作為發燒友嘅太太。都会好忙，因为点解啊？因为好多时候摆音箱啊，叫老婆帮佢摆。
5: 对，所以有时做佢身边个女人都唔系咁易
4: 嘅，唔系普通人嚟嘅。
5: 你谂下，做佢身边嘅女人系点啊？佢话要摆位，个女音箱差啲，歪摆过嚟，明明洗紧菜，
4: 右啲前啲后啲，
5: 明明洗紧条菜都，我得等阵又要过去同佢熬一轮啦。佢又要翻去做佢要做嘅嘢，好啦，佢又继续搬佢嘅嘢，
4: 其实都系一种享受嚟嘅。
5: 如果我觉得系大家夫妻可以能够建立到呢样和谐嘅咧 ，OK 嘅，冇问题嘅。但系有啲唔系噶，真系有啲，你自己搞掂啦，唔好搞我啊，好烦啊，咁样噶，有啲女性
4: 多少都会有啲唔同嘅。呢一种咧就系我哋成日都会讲嘅，就系、是、可能大家对音响嘅嗰种认知啊，同埋对音响发烧一种娱乐嘅呢种理解啦，有所不同啦。我哋好多时候好似买啲一啲产品翻嚟，我今日买个钉脚，听日买条线，咁呢啲都系一种开盲盒嘅快乐嚟。
5: 系啊，
4: 因为唔系成日好兴话开盲盒呢个词咧，
5: 好期待添噶。
4: 系啊，即系你唔知道呢一个产呢一样产品会为你带来咩乐趣。
5: 应该讲系发烧友。无论佢喺淘宝啦，喺边度淘翻嚟嘅嘢咧，肯定系佢认为好，
4: 冇错。
5: 想将套音响调好，我就要买呢件嘢，呢件产品翻嚟嘅嗰一刻，嗰刹那，
4: 冇错。
5: 到货睇开箱嗰刹那，哇，期待
4: 声音出嚟嘅瞬间，哇，赌赢咗。 真係嗰種喜悦係真係好開心，
5: 係啊，
4: 十分之愉快。
5: 如果就算佢開咗之後插咗落去，聲音唔滿意嘅情況下，佢都會去再調，因為係佢覺得 OK， 佢買翻嚟嘅。
4: 你會唔會話？
5: 佢會絕對
4: 會
5: 係覺得 OK 嘅。
4: 玩喺屋企開盲盒玩咗一個下晝，可能發夢都會夢到套音響響喎。
5: 係啊，話唔好話發燒友買呢啲啦。當我哋自己去買一樣嘢，自己中意嘅嘢翻嚟，
4: 買得開心嘅話，
5: 一去快遞公司一攞翻嚟屋企都麻麻聲，而家想砸打開佢啦。
4: 係啊，急不及待啊！
5: 係啊，何況就係佢對佢套音響或者咩係起到好大嘅作用，佢覺得起到好大嘅作用嘅情況下。佢會嗱聲打開，
4: 冇錯，
5: 即刻接上去，即刻想感受，
4: 好心急噶，真係，
5: 係啊，
4: 即係買到自己一直期待嘅產品翻嚟，又再做入再做聲音測試嘅時候，
5: 因為佢自己中意嘅嘢，
4: 呢一瞬間真係無比嘅喜悦啊！
5: 係啊，因為佢中意嘅嘢，佢買翻嚟係啱夾嘅時候，嗰啲咧係佢一種成就感，而且咧佢係好享受。即係呢樣嘢係替代所有嘢都替代唔到佢嘅，嗰種喜悦，嗰種成就感係乜都無法代替嘅，就係咁啦。
4: 咁啊呢樣嘢就好難得嘅，咁你呢啲叫折騰啦。咁我哋呢啲其實係我哋一種玩音響嘅一種過程嚟嘅，
5: 係啊，啱嘅。
4: 每個人都會經歷嘅，發燒友基本上會經歷過呢啲階段。
5: 其實你唔係初燒啊，你有翻咁上下嘅玩音響玩得有翻咁上下嘅，佢都會係去會自己去學下擺位啦，學下去調啦，
4: 即係有階段性嘅勝，係啊，階段性嘅勝利。
5: 因為啱啱初入嗰啲咧，佢唔會敢喐，任何嘢都唔會喐，
4: 即係驚甩咗條線唔識綁。
5: 對啦，第一、第二，佢係會覺得人哋幫我調好咗嘅音箱就係擺呢個位。你一喐咗就唔靚聲噶啦，佢係會有呢種感覺，包括機啊、機架啊，所有都係。但係你玩得有咁嘅程度，到嗰、那個點嘅時候咧，佢會咁去喐啦，因為佢接觸太多啦。佢無論去展會啦，或者去到啲檔口咧，人哋會同佢講：哦，你個箱可以咁樣用喎。佢會吸收好多知識翻去。
4: 即係初燒到資深發燒友有一個過程。
5: 係啊，佢已經吸收咗好多啊嘛。咁佢翻去佢會去嘗試去做呢樣嘢。咁咯，系啊。
4: 咁同埋好多時候，我哋發燒友去家訪嘅時候，就會哇聽完之後翻到屋企就唔服氣啦。哇，睇自己套嘢越睇越唔順眼，又開始新一輪嘅搭配嘗試。
5: 應該
4: 係呢樣嘢係個個都會有啊。好似去屋企聽完之後，哇，好似我覺得我屋企套嘢仲可以有咩地方可以增值嘅喎。
5: 其實咧，佢應該講係一個發燒友去到一家去家訪咧，佢唔係重點睇佢個器材咩？第一，佢會聽佢個聲；第二，聽完聲之後，哇咁靚嘅，跟住喂幾錢啊？呢套嘢幾錢啊？如果個價錢相差得好
4: 唔鋸
5: 咧，佢翻到屋企喎，
4: 價錢差唔多就好唔鋸啊嘛。
5: 哇！佢嗰、那個
4: 慢慢調整咯，
5: 佢個價錢咁平，點解出到咁嘅聲嘅？我翻去哇，我一個比佢貴喎。
4: 咁啊，開始新一輪嘅搭配咯，你又換線啊，
5: 係啦，
4: 換機啊，咁樣咯。
5: 係啊，佢就會去反覆呢樣嘢啦。
4: 呢一樣嘢都係折騰嘛，因為其實有時候咧，我哋大家亦都要去理智去消費啦。我哋自己套音響喺屋企聽得耐嘅時候，都會有啲耐聽啊。即係已經係聽到純曬。我哋係咪廣州話係咪咁講？聽到純曬。當你去到另一個環境再聽到另一把聲音嘅時候，你會又有啲。新的刺激啦，咁你會又會覺得啊，人哋套嘢係幾好，咁咧就然後又俾自己一個新嘅埋伏啦，等自己又去做一輪新嘅搭配啦，係嘛？
5: 俾一個新嘅自己嘅目標咯，
4: 咁啊啱嘅，佢其實玩啊呢個過程係好重要，
5: 但又唔需要話大動作嘅，其實我覺得升級唔需要大動作嘅，係啊，
4: 即係微整容啦，
5: 係啦，即係唔需要話哇又要使好多錢落去，其實唔需要嘅，
4: 冇錯，
5: 多啲聽下我哋呢個節目咧，你會慳好多嘅，
4: 慳好多錢，
5: 會梗係啦，
4: 聽下雲姐講完呢套呢套理論之後，同你慳好多錢啊，
5: 係啊，繼續留意我哋呢個兩個女人一台戲啦。
4: 多多关注啊
5: ！OK， 今日拜拜，
4: 再见，拜拜。
7: 33/2
8: 唔係啊，係33/3 啦。
7: 我講嘅呢條數學題啊，你講咩啫？
8: 我講個係黑膠唱機嘅轉速咯。樂海。

0: 省哥啊，省哥啊，啊，居然间
1: 我女女识唱啊，
0: 系咯系咯，唔系女女识唱，系好多间学校佢。毕业礼又好，或者成人礼又好，佢都会唱呢首歌。
1: 同埋啲短视频咧，啲校花都唱啊，啲毕业礼。咁咧嗱，我极力推荐大家咧买雨林嘅诶温海兰呢只碟啊，
0: 系嘛？
1: 佢致敬 Beyond 嘅。咁啊，事实上咧唱得好嘅。温海兰无论运气啊，同埋嗰日嗰种共鸣腔啊，你唱嗰啲啊，哇，成个场啲人哇得鼓掌。
0: 如果我喺度咧，我要佢用美声唱翻次。
1: 喂，讲起讲，我哋
2: 美声好正喎。
0: 啊，梗系正啦，
1: 好正噶，唱美声
0: 啊。咁啊。学美声噶嘛？
1: 下两个星期我哋约约佢啊！
0: 好啊，
1: 啊约佢上嚟。
0: 啊，温海南，上次咧，我见过佢咧，佢同佢妈妈一齐上嚟。啊，佢妈妈其实又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人嚟嘅，所以咧有其母必有其女。好。

0: 老陳話昨晚係水電，今晚係核電，所以昨晚啲聲音靚啲。
1: 肥仔佬話摸下隻音箱，話啲聲靚咗，仲同我爭咗好鬼耐。
2: 聽發燒達人離譜啲，但係好似又幾有用噃。
1: 繼續嚟到中山，請我哋依度中山當地一個都幾有名氣嘅發燒達人。梁康健先生，健哥早晨。
3: 系，东哥早晨。
1: 系啊，各位早晨。中山呢个地方咧，人杰地灵，咁啊，亦都系我哋中山先生嘅故乡啊。
3: 啊，
1: 讲翻音响先。嗱，音响咧就嗰阵时，你同你阿爸咧出嚟北京路啊，中山五路就采购电子管啊。
3: 系啊系啊，
1: 整翻啲自己啲广播站嗰啲。
3: 嗰啲
1: 叫咩？设备。
3: 设备。
1: 我哋叫设备，我哋叫功放机。
3: 啊。
1: 咁其实嗰阵时。我知道咧，資訊咧都幾匱乏下嘅，因為能夠學到電子技術咧，我記得當年我爸嗰年代咧，識門電子技術都已經好高級噶啦，我覺得個即係個社會地位、單位地位幾高下啦，即係好多朋友喂，你幾時幫我整啊壞咗咁樣。
3: 咁接住上一期講嘅，繼續去採購設備同埋器材嘅故事啊，
1: 係啊，
3: 咁有一次咧就我老豆咧就帶我出嚟廣州嚇，咁咪去省電台，去買錄音機，
1: 係咪人民北咧？
3: 係人民北啊，
1: 都喺嗰度係。
3: 係啊係啊係啊。咁啊，當年咧就晚黑坐船去廣州嚇，咁啊坐船去廣州就第二日咯，朝早就到廣州啦，咁咧就當日咧就未買成器材。咁啊！我老豆咧就帶我去人民公園行下咧，玩一行下。
1: 因為隔離就買器材的地方啊嘛，買零件嘅地方。
3: 唔係啊，未有
1: 人民公園斜對
3: 面。唔係嗰陣做大沙頭嗰個附近。
1: 哦，大沙頭。
3: 係啊係啊，因為上船係去大沙頭噶，我住喺大沙頭噶嘛。當晚咧就去人民公園咧，我老豆咧就托住我呢邊咧，一邊咧就放電視，一邊放電影。誒，嗰時黑白嘅啫，嗰時候啊啊，咁啊睇下我老豆摸摸身邊嗰個袋，做乜嗰嚿錢唔見咗嘅？實質俾人打荷包
1: 啊！俾小偷偷咗啦！
3: 啊，係係咁誒，當年嘅情況啫，而家可能少少啦，而家就翻嚟之後，其實未翻嚟，當年咧就係乘咗$5，就買咗船票，就買咗碗飯，就咁嘅。買得翻嚟咧，佢要錢就唔見咗啦，俾人俾小偷偷咗咁。
1: 幾難忘啊！
3: 係啊，要翻嚟要回報噶，咪翻嚟啊！
1: 俾人偷咗啦，
3: 係俾人偷咗。結果咧，船上面咧嗰只叫廣州道啊，我哋叫就中山到廣州，咁咪不小心就連咗嗰款快餐兩隻嘢食碗快成款要快餐一碗飯啫嘛，繼續倒埋。咁啊，倒埋都要食噶，咪攬翻嚟，放翻你碗入邊雞出嚟，
1: 攬翻啲日子都，
3: 唉，嗰
1: 又艱苦又開心啊！
3: 係啊係啊，嗰陣當年咧覺得，因為當年我老豆咧就冇提到，即係暫時我可能細嘅啫，即係冇提到唔見咗錢啊咁啊，
1: 後尾先知嘅，
3: 後尾先知咁啊，冇辦法啦，翻嚟咁啊，每個月就扣$5雞，扣夠幾百蚊扣咗好多年，若干年即係扣大嚿五蚊嘅，喂咁樣
1: 嗰啲，即係其實就係出去辦公。

0: 我當年出嚟咧，就第一時間都未做音響，咁啊做一啲影視產品啊，影視設備啊，咁誒，我老豆咧就其實對呢樣我一生人都咧就佢嘅摯愛嚟嘅，佢無論係上班咧當然做咩咧，做正經嘢咧，落班咧佢都中意砌下啲膽機，
1: 即係自己我哋叫 DIY，
0: 係啊 DIY， 因為
1: 當自摸
0: 嚇，係因為當年佢。整個廣告站嗰啲工房啊，都係佢做嘅。咁當年佢最做一啲廣播級，但係而家隨著社會進步咧，當年嘅廣播級就唔滿足，而家發燒友啦嚇。咁又要進入 HiFi 級，咁佢就一直都喺度研究。我第一次覺得拍雷品靚嘅時候咧，就係邊個時候咧？七六年，因為當年我哋我老豆做嗰啲有線廣播啦，我一直都係聽住嗰啲有線廣播或者收音機嘅啫。偶然間有一次咧，就七六年嘅時候。我有個親戚帶咗部錄音機翻嚟，帶部個單卡咗，單卡兩喇叭錄音機翻嚟，咁誒帶咗盒嗰啲賀年歌，哇！我一聽，做咩咁靚聲嘅嚇？俾我老豆嗰啲有線歌，做乜靚咁屌靚咁多嚇？
1: 嗰陣時對你有冇改變啊？即係話對音響啊，即係未來你對自己的愛好啊，同埋個事業有咩方向性改變？
0: 有啊！嗰時候覺得哇，嗰啲我即係我要去我哋。諗住有聽到咁靚嘅聲音，我又要諗住朝著呢個方向去努力。當時我咧，當時候讀初中嘅七六年嘅時候讀初中，咁講個小插曲俾你聽嚇。我同我老婆拍拖嗰時候咧，我就諗住咧就咩咧就送部立體聲收音機俾佢嘅，自己砌部收音機，又叫立體聲收音機。
1: 自己砌。
0: 當年就買塊板翻嚟自己砌嘅啫嚇。當年嗰啲我哋啲板都好缺嘅，唔知點解偶然間咧就有批咁嘅柏萊板可能汽車上面嘅工房嚇，嗰啲板咁啊，就一塊板嘅啫。我同我老婆拍拖嗰時讀大學嗰時話啦，我送部立體聲收音機俾你，
1: 唔係變咗咧依部收音機咧嗱，又跨越翻幾十年後咧。梁太其實都是人民教師嚟嘅，我啱啱聽阿梁太講咧，做咗八年語文老師嘅，點知咧都跟住阿健哥咧去依家做火牛啊，所以真係依部收音機真係犀利，改變咗你太太嘅方向啊！所以嗱，我覺得生活咧同埋藝術咧，即係藝術咧源於生活啦，高於生活啦嘛。其實我啱啱冇提及過，你太太依家咪撬只火牛好叻嘅。
0: 依樣嘢
1: 表面上就係撬，實質上咧裏邊係充滿咗咁多年嘅經驗同埋結晶喺裏邊。我哋依家叫匠心啦嚇。總之阿梁太撬嗰只咧，我一定撬唔到嘅，出嚟一定係唔用聲嘅。時間差唔多，留翻下期先講。
2: 眾生投入音符嘅海洋。古典的浪，爵士的风，电子的潮，耳边的奢华花水，乐海畅泳，消旅行。
3: 好彩我哋啲时间咧都系比较充裕，于是咧我哋就播多啲歌啦。因为咧 ABC 嘅呢一张 TAS 嘅 TAS Audio 嘅绝对的声音啊，系真系太多靓嘢，入边咧好多好丰富嘅曲目。各种各样都有，比如话呢一首第十一首叫做《虚度光阴的忧郁》，是由蓝调小金人阿米娜去演唱的。阿米娜咧就是欧西爵士的一个经典人物嚟嘅，佢嘅声线咧稍稍沙哑，但系亦都系好醇厚，演唱咧充满蓝调嗰种情绪张力，而编曲嘅钢琴咧好清脆 ，bass 嘅低频啊弹性啊十足，古典嘅信态控制非常之足。現場嘅嗰種現場感覺好濃郁啊，編譜好簡約，但係細節好豐富，一定係藍調測試天碟嘅存在嚟嘅。好，聽聽呢一首藍色藍調小金人阿米娜演唱嘅《虛度光陰的憂鬱》。

无论你中唔中意听爵士啊，无论你中唔中意听流行嘅嘢，我谂你听到呢啲咁好嘅音效咧，你都会情不自禁随乐起舞。好啦，听开咁诱人啊，不如咧我哋继续听听另外一首嘅爵士乐曲。嗱，呢个咧同样系一个试验嘅爵士乐器嘅质感啦，长次嗰个层次嘅个经典典范呢个范本嚟嘅。音乐入边咧嗰种中频嘅解析乐器嘅分析度同埋考验佢嘅精准啊，非常之紧要嘅。咁啊，呢首乐曲咧就以爵士编曲为基底嘅，钢琴嘅清脆嗰种触键啊，saxophone 嘅嗰种好浪漫嗰种泛音 ，bass 嘅低频嘅弹性同埋鼓嘅细腻啊，一直喺度交织。所以咧呢首乐曲咧，同样又系一首试曲嘅典范。我哋听听嘅呢一首，位于呢张碟嘅第13 track， 系第13 track 就系呢一个纽约的秋天啦，听下佢。

0: FM 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1日，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科技创新、城市工作、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加强党的建设等事项，张爱军主持会议。肇庆2026年高中录取分数线出炉，怀集六月六惊艳嘉年华精彩上演，多元业态融合激活农文旅发展动能。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20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科技创新、城市工作、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加强党的建设等事项。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同志列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坚定不移抓好科技创新工作，全力走出具有肇庆特色的科技创新发展之路，要加快创新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梯队培育，让企业安心扎根、茁壮成长，要发挥本地高校资源优势，全面激发高校科研潜能，要大力引进领军人才与团队，推动更多科研成果落地转化，要培育新型研发机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围绕重点产品推进定向科研开发，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要健全多元投入机制，完善科技创新发展的复合型生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凝聚科技创新的强大合力。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加快推进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持续改善城市宜居宜业品质，要坚持党建引领，共建共治，共享幸福家园。会议召开市安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方位深层次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要立足防大汛、抗强台、抢大险、救大灾、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防线，要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力守护社会安定、百姓安宁。会议召开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传达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努力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实效，要对标中央及省委要求，以建章立制促进长效长治。各级党委党组要落实领导责任，确保学习教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0日，市长徐小雄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调研督导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工作，

强调要深刻认识规范招投标管理、优化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的重大意义，持续补短板、强监管、优服务，全力构建公正公平、廉洁高效的公共资源交易体系，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徐小雄先后来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业务办事大厅、开评标大厅，详细了解场所运行、窗口服务、开标评标流程等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我市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公共资源交易保障等情况汇报。徐小雄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规范招投标和公共资源交易全流程监管对优化营商环境、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筑牢廉洁政府建设根基的重要意义，统筹抓好招投标前、中、后全链条闭环监管，推动公共资源交易提质增效，营造规范透明、竞争有序的市场交易生态。一要坚持问题导向，加强招标投标政策法规学习，补齐行业监管薄弱环节和制度漏洞。二要加快数字赋能，统筹优化全市公共资源交易一体化平台架构，夯实一流营商环境建设底座。三要深化长效治理，系统开展招投标领域专项整治，巩固廉洁政府建设成效。四要加强自身建设，完善全市贯通的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体系，打造政治过硬、业务精湛、作风清廉的公共资源交易工作队伍。通讯员赵福轩报道。经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我市2026年各类学校最低控制分数线和录取分数线如下。各类学校最低控制分数线，公办普通高中学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370.0 分，含 370.0 分。民办普通高中学校公费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480.0 分，含 480.0 分。民办普通高中学校自费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280.0 分，含 280.0 分。公办中职学校附设综合高中班，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355.0 分，含 355.0 分。民办中职学校附设综合高中班，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280.0 分，含 280.0 分。其中广东肇庆中学高一招生录取分数线，普通正取生录取条件，招生区域生源考生填报广东肇庆中学志愿，符合学业水平考试总分要求，并且等级考试，音乐、美术、信息科技，评价考试的等级至少有一个 C 级以上，含 C 级。指标到校生录取条件，招生区域生源考生填报广东肇庆中学志愿，符合学业水平考试总分要求，由各中学按成绩、志愿及指标到校的名额数从高分到低分推荐择优录取。端州区分数线，普通正取生录取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67.6 分，含 767.6 分。指标到校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22.6 分，含 722.6 分。鼎湖区分数线，普通正取生录取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67.0 分，含 767.0 分。指标到校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22.0 分，含 722.0 分。高幺区分数线，普通正取生录取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62.0 分，含 762.0 分。指标到校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17.0 分，含 717.0 分。高新区分数线，普通正取生录取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68.8 分，含 768.8 分。指标到校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23.8 分，含 723.8 分。提前批投档录取时间为7月21日至22日，其他批次随后开展。完成普通高中第二批投档录取后，将对未

0: 完成招生计划的学校进行征集志愿补录，各类有关学校需对被录取考生逐一告知报到注册时间，被录取新生必须在规定注册时间内凭录取通知完成报到注册，对未经申请批准延迟注册的将不予保留学位。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肇庆欢迎你。
0: 19日，6月6，金燕文化户外运动嘉年华在怀集县桥头镇燕岩广场举行。活动以燕岩枫林、活力怀集、户外攀岩为核心，以农业加民俗加体育加非遗加影视多元融合形式，助力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活动现场，怀集县全新文旅宣传片《富山野深呼吸》首发亮相，生动展现当地自然禀赋与户外活力。活动还为怀集攀岩 IP logo 征集赛颁奖、省自然岩壁红点攀岩赛颁奖、燕巢天地营地、燕岩洞漂流、金燕游博园、玉米深加工产业四大项目进行了集中签约，总投资近2亿元，涵盖山水度假、溶洞观光、田园研学、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嘉年华还轮番上演机器人舞蹈、国风舞蹈、歌曲、古筝演奏、童声版贵儿戏等节目。舞台之外，实景攀岩表演精彩上演，运动员依托喀斯特天然岩壁腾挪跃动，尽显中国攀岩之乡的资源禀赋与运动魅力。村民马女士：
2: 这几年都学过，可以好睇不？这节目我们年年都有过热闹嘛，叫到粟米鸡咯，直山羊啲咯，粟米粥咯。
0: 燕岩广场同步设置农产品美食市集，30个农特产品展位与4个特色美食摊位全天开放，集中展示桥头石山羊、桥头玉米、桥头苦瓜等怀集特产，有效促进农旅消费深度融合。怀集县星之农农业专业合作社成员贤爱芳：
3: 我们带来了桥头燕岩苦瓜，我们的苦瓜味道是很独特的，咁食咗啦，好回甘嘅，佢嘅仲有功效咧系清热解毒啦。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嘅桥头品尝我哋嘅燕岩苦瓜。
0: 游客张女士：
4: 都几热闹，几好啊！办到啊，好似嗰啲攀岩都几好啊，打碎嗰啲粟米粉啊都几好噶，嚟种啲黄皮啊，桥头腐竹啊都好好嘅。
0: 游客何先生：
5: 好多燕子都景色好靓，人山人类涌涌，嗰啲话就特产又几好。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平安建设。
0: 19日，端州区多部门联合肇庆市水上搜救队，在站北社区驿站玉水台游泳池开展暑期防溺水宣传活动，邀请了50组亲子家庭到场参与。活动分为理论宣讲与水上实操两部分。现场救援队员结合本地溺水真实案例，讲解河湖、水库等水域安全隐患，普及防溺水常识。现场设置心肺复苏实操区，手把手教学胸外按压、人工呼吸等急救技能。在泳池实操教学现场，队员现场示范正确穿戴救生衣、水中抽筋自救、水母漂浮自保等关键实用技能，并结合典型案例生动讲解手拉手盲目施救的极大安全隐患，引导大家摒弃错误救援方式，树立科学安全的溺水避险意识。肇庆市水上搜救队办公室主任侯立斌：
6: 一个是远离一些危险的水域啊，因为很多的事故呢都是没有家长的陪同，下水之前一定要做一些热身运动，坐船之前特别是小型船舶一定要穿戴救生衣啊，这样才会更好的保障这个安全。
0: 本次活动将案例讲解与实景演练双结合，帮助家长和孩子系统掌握溺水防范、自救互救知识，全面提升群众水上应急处置能力，为青少年平安暑假筑牢安全防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由中国能建葛洲坝路桥公司承建的昭明高速端州连接线西江特大桥58号主墩首根桩基混凝土灌注施工圆满完成，顺利拿下项目2026年下半年首个关键施工节点，标志着该项目正式进入主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近日2026中国文明乡风大会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分会场活动在山东沂南举办，来自全国武术之乡广宁的特色文化品牌村武登台展演，本土原创武术歌曲《武正道》同步亮相沂蒙红嫂纪念馆报告厅，向全国展现竹海乡村独特文明风貌。市气象局发布天气信息，未来一周肇庆天气将呈前期多雨后期高温走势，26日至27日或将迎来一轮明显降雨过程，市民需做好防汛防暑双重防范。具体预报如下，21日阴天，北部大雨局部暴雨，南部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24到33摄氏度。22日多云间阴天，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24到33摄氏度。23日雷阵雨转多云，气温33到34摄氏度。24日至25日雨水明显减少，气温26到35摄氏度。预计26日至27日受热带系统环流的影响，我市将出现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 7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行动方案，引导平台企业为新入驻个体工商户提供让利服务，减轻个体工商户运营初期成本压力。今年上半年，我国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20日，全国首趟南疆至长三角方向铁海联运快速班列从新疆阿克苏纺织工业城铁路专用线驶出，开往宁波舟山港。2026年上半年，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以4333.3万人次旅客吞吐量位居全国民航机场客流量榜首。当地时间2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将现行中国公民入境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德国联邦国防军国土安全部队指挥官表示，该部队将在2035年以前完成扩容，从当前的6500人扩增至逾10000人。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为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激活乡村文体活力，擦亮和美乡村文旅名片，持续深化8000万工程建设成效。日前，四会市大沙镇江尾村第四届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正式开赛。本次乡村篮球大赛揭幕战在江尾村打响，由东道主江尾村代表队迎战安平村代表队。比赛一开场，坐拥主场之利的江尾村配合默契，打法流畅，频频打出快速反击，精准投篮，细利突破，轮番得分，迅速拉开进攻态势。另一边，安平村代表队士气高涨，毫不示弱，凭借稳固防守，多次完成抢断，顺势发起高强度反击，一波波精彩攻防交替上演，持续缩

0: 少分差，双方比分全程交着，难分高下。现场观众吶喊助威声，此起彼伏，阵阵掌声响彻赛场。据介绍，本届全镇村 BA 共有17支村级队伍参赛，赛事相较往年全新增设升降级机制，有效倒逼各队伍提升竞技实力，比赛观赏性大幅提高。揭幕战当日，线上直播、线下现场观赛总人次突破1万，火热赛事点亮乡村夏夜。赛场之内赛事激烈，赛场之外同样人气爆棚。赛事周边特色美食摊位琳琅满目，在丰富群众观赛体验的同时，有力激活乡村夜间经济。现场同步开设政策科普、便民服务宣传专区，工作人员向前来观赛的村民细致讲解惠民知识，发放宣传资料，将便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近期雨水较为充足，便于蚊虫滋生，为切实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社会市疾控部门及时进行健康提示，普及防蚊灭蚊知识，呼吁全民参与环境整治，全方位切断蚊虫滋生传播链条，守护群众身体健康。积水是蚊虫繁殖的核心温床，亦是蚊媒防控的关键突破口。近期晴雨交替的模式下，房前屋后、阳台、花盆底托、各种闲置的盆盆罐罐等容易残留积水的角落，都容易成为蚊虫产卵繁殖的主要场所。社会市疾控专家重点普及家庭、小区和社区科学灭蚊防蚊的实操办法，明确清积水、灭成蚊、防叮咬几大核心举措。社会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谢海斌：
1: 清除室内环境中蚊虫赖以滋生繁殖的各类积水，包括房前屋后、阳台、花盆底托、各种闲置的盆盆罐罐、饮料瓶等废弃容器，要及时清除积水并倒置容器。水养植物一周一换水，植物根茎一周一清洗，防止蚊虫滋生繁殖。各小区社区要定期组织开展通过喷洒灭蚊药物来消灭蚊子。
0: 在驱蚊灭蚊和个人防护上，疾控专家亦都给出了精准指引，包括个人要做好工作和生活居家环境的防蚊灭蚊工作，室内场所安装纱窗，使用蚊帐，使用蚊香驱蚊，外出活动时穿长袖衣裤，喷驱蚊药剂，防止蚊子叮咬。社会市疾控中心表示，接下来各地各相关单位要常态化开展环境清洁、爱国卫生专项行动等工作，持续强化蚊媒密度监测预警，推动全民参与，全域共治，持续筑牢公共安全屏障，全力保障群众身体健康。各位，呢次四湖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2: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FM 94.9，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

0: 九点半，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嘅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哋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嚟更加丰富、多元、优质嘅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嚟嘅信任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事，是如沐春风的刹那，
1: 亦或直击灵魂的瞬间，或者都不是。心之向往的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0: 畅行949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0: 三伏天去湿热有凉方。欢迎收听收感囊，大家好，我是小鹏。进入三伏天，天气炎热，同时降水都比较频繁，湿热交蒸，人好容易感觉到烦躁噶。依家呢个时候要注重养心，突出心静，所以精神调养咧要注重平和，保持心情平静，凡事唔好太过激动。至于起居方面，就要遵循夏季嘅夜卧早起规律。依家嘅时候湿气大，天气闷热，要预防中暑，避免咧喺烈日底下长时间劳作，同时都要做好防护措施。在室内工作的朋友呢，就要预防空调病了。室内外温差不要太大，适当的排汗有助于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利于有毒物质排出体外。第二个就是运动调养，在运动方面最好揀较为凉爽的清晨和傍晚进行体育锻炼。运动地点可以揀清凉的地方，例如河边、树下这样，同时也要揀强度较细的运动，例如太极拳、八段锦等等，防止出汗过多。运动之后亦都适宜饮花啲温水嚟补充体液噶。至于饮食调养方面，依家呢个时候亦都系脾胃较弱嘅时候，如果食太多生冷嘢，好容易患腹痛、腹泻等等嘅肠胃道疾病。所以饮食方面要清淡一啲，多啲食新鲜蔬菜瓜果，少食油腻味重嘅食品。要注意食热食、软食，以减轻肠胃负担，亦都可以配合药膳进行调养噶。以下就是三款的消暑食疗，说不定可以帮到你手的。第一款就是三汁饮，包括了有马蹄二两、牛二两、鲜芦根二两，彻底洗净之后切碎，放入榨汁机里面榨成汁，有清热消暑、生津止渴的功效。另外两款就包括了有海带绿豆粥和绿豆鲜肉煲瘦肉。好，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在三伏天里面去湿热有凉方。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2: 细个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现在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3: 晚上好，咁啊，今晚嘅繁星点点咧又准时出现啦，咁啊，同大家咧一齐倾倾偈咧，讲讲咧就系关于咧，当你讲嘢嘅时候咧，吓，即系点样先讲得会有分寸咧，吓，即系打个比方，你如果想同对方讲一啲咧，大刺嘅说话，但系又要有分寸，吓，而且仲要唔可以对佢咧贴标签，啊，咁啊，点先可以咧做到咁样咧，吓，即系，我觉得。首先即个核心啦，就係要将呢个攻击指向具体行为啦，或者情景啦，而唔係话针对某个人或者否定某个人啦。咁啊，保留咗呢即係锋犀利嘅锋芒啦，但呢又会为对方呢留足体面啦。咁啊，同时呢亦都可以令到对方呢 get 到即係好有幽默感嘅呢个分寸感啊。咁啊，大家不妨可以留言讲讲嘅，我哋嘅节目微信号呢就係 FXDD928 啦。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咧之前有一次咧，有个同事咧想订镬俾我嘅吓，咁我又唔想孭镬啦吓，但系又唔想撕破脸皮咁样，跟住咧我就同佢讲咧，就话喂啊边个边个啊，你嘅呢个镬咧吓好有设计感啊，可惜啊吓，我屋企嘅厨房已经有几个镬啦吓，呢个镬咧不如你留翻自己个人做纪念啦咁样啊，我觉得你讲嘢都几有意思嘅，即系。呢、这个职场太极咧吓，借力打力咧，又唔伤和气，几好几好几好啊！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阿星啊，我要管住自己把嘴咧，好难啊！想吐槽嘅时候咧，先默念三秒钟啊，可以指出事情嘅，但系千祈唔好定义呢个人咁样啊！讲得啱啊，讲得啱，对事啊，唔可以对人嘅。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阿星啊，以前咧我讲嘢啊直嚟直去嘅，好伤人嘅吓，咁啊依家咧就系学识咗噶啦吓，讲嘢咧唔评价人，只讲行为，唔会对人哋咧系贴标签嘅咁样吓，我觉得呢个真系几好嘅做法嚟噶。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评论行为放过人品咁样吓。另外咧就系呢个 friend 咧就话可以讲啊呢件事唔妥嘅，但系咧就千祈唔好讲话你呢个人唔掂水啊咁样啊。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咧想讲难听嘅说话之前咧，就要停一停，谂一谂啊，只系讲呢件事，就千祈唔好话咁轻易咧去定性一个人嘅。咁啊，另外咧就系呢个 friend 咧就话语言锋利咧系冇本事噶，懂得收敛咧。懂得收敛分寸咧，先至厉害咁样。啊，呢个有啲似我哋讲嘅嗰句咩啊？讲就天下无敌吓，做就无能为力，系咪啊？

即系吐槽事情咧，就唔好上升到人身攻击啊。咁啊，仲有咧就系、我话咧要拒绝咧一句话啊，对人咧盖棺定论嘅吓。咁啊，呢个咧就系呢个 friend 嘅留言啦啊。千祈唔好对人盖棺定论，咁难咁拗口嘅呢句说话，盖棺定论啊。系啦，咁我哋亦都继续咧提醒大家可以继续咧留言俾我哋啦。我哋嘅节目微信号咧就系 fxdd928 啊，大家咧可以留言俾我哋讲讲咧，就话点样去对对方咧讲一啲说话啦，然后咧亦都可以咧即系话喺你讲呢啲比较大刺嘅说话嘅时候咧，令到对方咧听完之后咧又嬲唔起你咁样啊。

0: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恒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十点半。
1: 炎炎夏日，昌恒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昌恒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小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

0: 要黑了。而家就鍾意咗安静嘅日落，因为唯有日落先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亦行，你我皆凡人。
1: 继续翻嚟我哋嘅繁星点点啊！十点半钟之后咧，会有我哋嘅繁星点点每日星推荐。
0: 繁星点点，点点繁星，每日星推荐。
1: 今晚咧要推荐嘅呢首作品咧，歌名叫做《Almost Lover》。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佢话咧阿星啊，上次咧我有个 friend 咧讲嘢咧，阴阳怪气咁啊，即系对我阴阳怪气咁样啊，然后咧我听咗之后咧就同佢讲话，喂，你讲嘅呢啲嘢里边咧，好似话好多醋喎、啊，都够我半一盘凉皮噶啦，你下次咧提前讲啦吓，我再加啲黄瓜丝啊咁样啊，我觉得啊，你呢招咧叫做以油克酸系咪啊？啲酸味咧全部都俾你中和晒，几好啊噶。同埋咧，我觉得咧，好似听你讲嘅呢句说话咧，我感觉上咧，好似系你系听你讲嘢，好似系即系饮咗嗰啲气泡水噶嘛，虽然有刺。

呢个 friend 嘅话咧，阿星啊，之前咧有个亲戚啊，又系属于长辈嘅，咁样嘢咧就佢问我啊，即系几时结婚啊，咁样催我咁样嘅，啊，即系我当时咧就好想问翻佢啊，关你咩事啊？但系又唔可以闹长辈咁样，然后咧我咧就同佢讲啦，我话公知呢啲事咧吓，同你嘅血压差唔多嘅啫，讲出嚟咧都吓死人啊！咁啊，我哋不如倾翻啲开心啲嘅嘢啦。话呢句话咧，呢句话系我睇到咁多嘅评论里面咧，即系回答人哋系催你结婚啊，同埋咧就系、问你工资啊嗰啲咁样嘅事嘅呢个最好嘅一个回答嚟噶啦。呢、這个真系虽然系唔使倾落去噶啦，但系我觉得佢又反驳唔到你、啊。

呢个 friend 嘅话咧，阿星啊，我之前有个 friend 咧，一直咧都喺度抱怨啊，但系咧佢又从嚟都唔行动嘅咁样，即系觉得佢咧吓斋喺度讲嘢啦吓，即系，唉，真系好想叫佢做翻啲嘢啦咁样啊，咁啊同佢讲咗噶啦吓，就系讲话，喂，你呢个问题咧，我都听得第三次啦吓。佢如果系个人嘅话咧，一早已经成年噶啦，咁啊，应该自己可以揾到嘢做添啊。啊，真系，好够选啊你。

呢个 friend 嘅话咧，尖锐嘅话咧，换个讲法啊，唔系嘅话咧，即系好容易会黑到人嘅吓、啊，即系你唔好成日讲话，你成日都咁粗心嘅吓、啊，你改成讲话呢件事咧，你做得有少少马虎、哦，咁会更加好听好多，顺意好多。

呢个 friend 嘅话咧，发现自己要同人哋讲一啲咧好 hurt 嘅说话嘅时候咧，就先停顿下先吓，咁啊冲动输出嘅标签咧系好难撕拉落嚟嘅吓。咁啊，另外咧就呢个咧就话可以指出对方嘅错误，但系咧就唔好概括话整个人。一件事唔啱嘅话咧，唔等于呢个人咧一无是处嘅咁样。

呢个 friend 佢话咧，其实一件事做得唔系好妥当嘅话咧，唔等于成个人都唔得嘅吓，唔好话一竿子咧打沉一船人啊！网络时间今晚节目咧亦都系接近到尾声噶啦，我哋听晚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0: 晚上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1日，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科技创新、城市工作、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加强党的建设等事项，张爱军主持会议。肇庆2026年高中录取分数线出炉，怀集六月六惊艳嘉年华精彩上演，多元业态融合激活农文旅发展动能。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龙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20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科技创新、城市工作、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加强党的建设等事项。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同志列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坚定不移抓好科技创新工作，全力走出具有肇庆特色的科技创新发展之路，要加快创新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梯队培育，让企业安心扎根、茁壮成长。要发挥本地高校资源优势，全面激发高校科研潜能，要大力引进领军人才与团队，推动更多科研成果落地转化。要培育新型研发机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围绕重点产品推进定向科研开发，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要健全多元投入机制，完善科技创新发展的复合型生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凝聚科技创新的强大合力。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加快推进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持续改善城市宜居宜业品质，要坚持党建引领，共建共治，共享幸福家园。会议召开市安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方位深层次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要立足防大汛、抗强台、抢大险、救大灾，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防线，要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力守护社会安定、百姓安宁。会议召开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传达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努力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实效。要对标中央及省委要求，以建章立制促进长效长治。各级党委党组要落实领导责任，确保学习教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7月20日，市长徐小雄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调研督导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工作，强调要深刻认识规范招投标管理、优化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的重大意义，持续补短板、强监管、优服务，全力构建公正公平、廉洁高效的公共资源交易体系，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徐小雄先后来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业务办事大厅、开评标大厅，详细了解场所运行、窗口服务、开标评标流程等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我市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公共资源交易保障等情况汇报。徐小雄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规范招投标和公共资源交易全流程监管对优化营商环境、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筑牢廉洁政府建设根基的重要意义，统筹抓好招投标前、中、后全链条闭环监管，推动公共资源交易提质增效，营造规范透明、竞争有序的市场交易生态。一要坚持问题导向，加强招标投标政策法规学习，补齐行业监管薄弱环节和制度漏洞。二要加快数字赋能，统筹优化全市公共资源交易一体化平台架构，夯实一流营商环境建设底座。三要深化长效治理，系统开展招投标领域专项整治，巩固廉洁政府建设成效。四要加强自身建设，完善全市贯通的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体系，打造政治过硬、业务精湛、作风清廉的公共资源交易工作队伍。通讯员赵福轩报道。京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我市2026年各类学校最低控制分数线和录取分数线如下。各类学校最低控制分数线，公办普通高中学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370.0 分，含 370.0 分。民办普通高中学校公费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480.0 分，含 480.0 分。民办普通高中学校自费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280.0 分，含 280.0 分。公办中职学校附设综合高中班，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355.0 分，含 355.0 分。民办中职学校附设综合高中班，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280.0 分，含 280.0 分。其中广东肇庆中学高一招生录取分数线，普通正取生录取条件，招生区域生源考生填报广东肇庆中学志愿，符合学业水平考试总分要求，并且等级考试，音乐、美术、信息科技，评价考试的等级至少有一个 C 级以上，含 C 级。指标到校生录取条件，招生区域生源考生填报广东肇庆中学志愿，符合学业水平考试总分要求，由各中学按成绩、志愿及指标到校的名额数从高分到低分推荐择优录取。端州区分数线，普通正取生录取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67.6 分，含 767.6 分。指标到校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22.6 分，含 722.6 分。鼎湖区分数线，普通正取生录取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67.0 分，含 767.0 分。指标到校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22.0 分，含 722.0 分。高要区分数线，普通正取生录取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62.0 分，含 762.0 分。指标到校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17.0 分，含 717.0 分。高新区分数线，普通正取生录取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68.8 分，含 768.8 分。指标到校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23.8 分，含 723.8 分。 提前批投档录取时间为7月21日至22日，其他批次随后开展。完成普通高中第二批投档录取后，将对未完成招生计划的学校进行征集志愿补录，各类有关学校需对被录取考生逐一告知报到注册时间，被录取新生必须在规定注册时间内凭录取通知完成报到注册，对未经申请批准延迟注册的将不予保留学位。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肇庆欢迎你。
1: 19日，6月6，金燕文化户外运动嘉年华在怀集县桥头镇燕岩广场举行。活动以燕岩枫林、活力怀集、户外攀岩为核心，以农业加民俗加体育加非遗加影视多元融合形式，助力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活动现场，怀集县全新文旅宣传片《富山野深呼吸》首发亮相，生动展现当地自然禀赋与户外活动。

0: 活动还为怀集攀岩 IP logo 征集赛颁奖，省自然岩壁红点攀岩赛颁奖，燕巢天地营地，燕岩洞漂流，金燕游博园，玉米深加工产业四大项目进行了集中签约，总投资近2亿元，涵盖山水度假、溶洞观光、田园研学、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嘉年华还轮番上演机器人舞蹈、国风舞蹈、歌曲、古筝演奏、童声版贵儿戏等节目。舞台之外，实景攀岩表演精彩上演，运动员依托喀斯特天然岩壁腾挪跃动，尽显中国攀岩之乡的资源禀赋与运动魅力。村民马女士，
1: 这几年都过可以好看的这节目，我们年年都有过热闹嘛，跳楼粟米鸡直山羊粟米粥。
0: 燕岩广场同步设置农产品美食市集，30个农特产品展位与4个特色美食摊位全天开放，集中展示桥头石山羊、桥头玉米、桥头苦瓜等怀集特产，有效促进农旅消费深度融合。怀集县星之农农业专业合作社成员贤爱芳，
2: 我们带来了桥头燕岩苦瓜，我们的苦瓜味道是很独特的，吃了很回甘的，它的重要功效是清热解毒啦。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桥头品尝我们的燕岩苦瓜。
0: 游客张女士，
3: 都几热闹几好啊，办到啊，好似那些攀岩都几好啊，打碎的粟米粉啊都几好的，来种的黄皮啊、桥头腐竹啊都好好的。
0: 游客何先生，
4: 好多燕子都景色好靓，人山人类涌涌，嗰啲话就个特产又几好。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平安建设。
0: 19日，端州区多部门联合肇庆市水上搜救队，在站北社区驿站御水台游泳池开展暑期防溺水宣传活动，邀请了50组亲子家庭到场参与。活动分为理论宣讲与水上实操两部分，现场救援队员结合本地溺水真实案例，讲解河湖、水库等水域安全隐患，普及防溺水常识。现场设置心肺复苏实操区，手把手教学胸外按压、人工呼吸等急救技能。在泳池实操教学现场，队员现场示范正确穿戴救生衣、水中抽筋自救、水母漂浮自保等关键实用技能，并结合典型案例生动讲解手拉手盲目施救的极大安全隐患，引导大家摒弃错误救援方式，树立科学安全的溺水避险意识。肇庆市水上搜救队办公室主任侯立斌，
6: 一个是远离一些危险的水域啊，因为很多的事故呢都是没有家长的陪同，下水之前一定要做一些热身运动，坐船之前特别是小型船舶一定要穿戴救生衣啊，这样才会更好的保障这个安全。
0: 本次活动将案例讲解与实景演练双结合，帮助家长和孩子系统掌握溺水防范、自救互救知识，全面提升群众水上应急处置能力，为青少年平安暑假筑牢安全防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由中国能建葛洲坝路桥公司承建的肇明高速端州连接线西江特大桥58号主墩首根桩基混凝土灌注施工圆满完成，顺利拿下项目2026年下半年首个关键施工节点，标志着该项目正式进入主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近日，2026中国文明乡风大会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分会场活动在山东沂南举办，来自全国武术之乡广宁的特色文化品牌村武登台展演，本土原创武术歌曲武正道同步亮相沂蒙红嫂纪念馆报告厅，向全国展现竹海乡村独特文明风貌。市气象局发布天气信息，未来一周肇庆天气将呈前期多雨后期高温走势，26日至27日或将迎来一轮明显降雨过程，市民需做好防汛防暑双重防范。

0: 具体预报如下：21日阴天，北部大雨，局部暴雨，南部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24到33摄氏度。22日多云间阴天，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24到33摄氏度。23日雷阵雨转多云，气温33到34摄氏度。24日至25日雨水明显减少，气温26到35摄氏度。预计26日至27日，受热带系统环流的影响，我市将出现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 7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行动方案，引导平台企业为新入驻个体工商户提供让利服务，减轻个体工商户运营初期成本压力。今年上半年，我国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20日全国首趟南疆至长三角方向铁海联运快速班列从新疆阿克苏纺织工业城铁路专用线驶出，开往宁波舟山港。2026年上半年，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以 4333.3 万人次旅客吞吐量位居全国民航机场客流量榜首。当地时间2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将现行中国公民入境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德国联邦国防军国土安全部队指挥官表示，该部队将在2035年以前完成扩容，从当前的6500人扩增至逾10000人。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出行949，最爱经典。
4: 讨好自己是王菲的第10张大碟，一片粉红色的封面设计亦都是由菲负责。续上一张粤语专辑《胡思乱想》在音乐上面取得突破之后，王菲开始积极谱写歌曲，表达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的睇法和态度。专辑的同名作品《讨好自己》就是王菲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曲。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爱在黎明破晓前，
2: 爱在日落黄昏时，
1: 爱在夜幕降临后，爱在
2: 爱在
1: 畅行949，
2: 爱意
1: 爱意
2: 传递中。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的一日就快结束了，关爱你的健康，请早点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时光如白驹过隙，来不及感受，忽已远去。花落肩头，仿佛迷离，惊艳时光，温柔岁月。畅行949，始终如一，朝夕相伴。

知唔知道永远的爱是乜嘢？佢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当故事完结的时候，我哋又翻返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但是我想话俾你听，在我哋童话故事里面，我系曾经真心真意去爱过你。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而家系凌晨零点，一整日陪伴你哋嘅畅行949，亦要准备进入梦乡啦。我哋都要做个好梦，晚安。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位听众朋友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嘅收听，晚安。

0: 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不伤心，再多喝一点点，配合难熬的夜，听一首伤心歌，勾起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家里，写书来零点一杯苏诺伊，床和游戏每一个都要宠溺，以免他们吃醋妒忌伤了和气。电话响起，又在期待的奇迹，不自觉的开始有些紧张，心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依家系清晨嘅6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昌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兴电台昌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94.9 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1: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FM94.9 肇庆电台。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一个人。
1: 晨曦的微光驱走了夜的最后一缕黑暗，带来了可爱的清晨。早晨，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是清晨六点半。
2: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

0: 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哋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嚟更加丰富、多元、优质嘅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嚟嘅信任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呢个夏天不留白，呢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肇庆电台。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2日，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科技创新、城市工作、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加强党的建设等事项。张爱军主持会议。肇庆2026年。

0: 高中录取分数线出炉，怀集六月六惊艳嘉年华精彩上演，多元业态融合，激活农文旅发展动能。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七月二十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科技创新、城市工作、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加强党的建设等事项。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同志列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坚定不移抓好科技创新工作，全力走出具有肇庆特色的科技创新发展之路，要加快创新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梯队培育，让企业安心扎根、茁壮成长，要发挥本地高校资源优势，全面激发高校科研潜能，要大力引进领军人才与团队，推动更多科研成果落地转化，要培育新型研发机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围绕重点产品推进定向科研开发，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要健全多元投入机制，完善科技创新发展的复合型生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凝聚科技创新的强大合力。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加快推进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持续改善城市宜居宜业品质，要坚持党建引领，共建共治，共享幸福家园。会议召开市安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方位深层次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要立足防大汛、抗强台、抢大险、救大灾，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防线，要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力守护社会安定、百姓安宁。会议召开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传达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努力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实效，要对标中央及省委要求，以建章立制促进长效长治。各级党委党组要落实领导责任，确保学习教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七月二十日，市长徐小雄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调研督导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工作，强调要深刻认识规范招投标管理、优化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的重大意义，持续补短板、强监管、优服务，全力构建公正公平、廉洁高效的公共资源交易体系，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徐小雄先后来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业务办事大厅、开评标大厅，详细了解场所运行、窗口服务、开标评标流程等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我市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公共资源交易保障等情况汇报。徐小雄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规范招投标和公共资源交易全流程监管对优化营商环境、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筑牢廉洁政府建设根基的重要意义，统筹抓好招投标前、中、后全链条闭环监管，推动公共资源交易提质增效，营造规范透明、竞争。

0: 有序的市场交易生态。一要坚持问题导向，加强招标投标政策法规学习，补齐行业监管薄弱环节和制度漏洞。二要加快数字赋能，统筹优化全市公共资源交易一体化平台架构，夯实一流营商环境建设底座。三要深化长效治理，系统开展招投标领域专项整治，巩固廉洁政府建设成效。四要加强自身建设，完善全市贯通的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体系，打造政治过硬、业务精湛、作风清廉的公共资源交易工作队伍。通讯员赵福轩报道。京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我市2026年各类学校最低控制分数线和录取分数线如下。各类学校最低控制分数线，公办普通高中学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370.0 分，含 370.0 分。民办普通高中学校公费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480.0 分，含 480.0 分。民办普通高中学校自费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280.0 分，含 280.0 分。公办中职学校附设综合高中班，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355.0 分，含 355.0 分。民办中职学校附设综合高中班，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280.0 分，含 280.0 分。其中广东肇庆中学高一招生录取分数线，普通正取生录取条件，招生区域生源考生填报广东肇庆中学志愿，符合学业水平考试总分要求，并且等级考试，音乐、美术、信息科技，评价考试的等级至少有一个 C 级以上，含 C 级。指标到校生录取条件，招生区域生源考生填报广东肇庆中学志愿，符合学业水平考试总分要求，由各中学按成绩、志愿及指标到校的名额数从高分到低分推荐择优录取。端州区分数线，普通正取生录取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67.6 分，含 767.6 分。指标到校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22.6 分，含 722.6 分。鼎湖区分数线，普通正取生录取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67.0 分，含 767.0 分。指标到校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22.0 分，含 722.0 分。高邀区分数线，普通正取生录取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62.0 分，含 762.0 分。指标到校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17.0 分，含 717.0 分。高新区分数线，普通正取生录取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68.8 分，含 768.8 分。指标到校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723.8 分，含 723.8 分。提前批投档录取时间为7月21日至22日，其他批次随后开展。完成普通高中第二批投档录取后，将对未完成招生计划的学校进行征集志愿补录。各类有关学校需对被录取考生逐一告知报到注册时间。被录取新生必须在规定注册时间内凭录取通知完成报到注册。对未经申请批准延迟注册的，将不予保留学位。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肇庆欢迎你。
0: 19日，6月6，金燕文化户外运动嘉年华在怀集县桥头镇燕岩广场举行。活动以燕岩枫林、活力怀集、户外攀岩为核心。以农业加民俗加体育加非遗加影视多元融合形式，助力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活动现场，怀集县全新文旅宣传片《富山野深呼吸》首发亮相，生动展现当地自然禀赋与户外活力。活动还为怀集攀岩 IP logo 征集赛颁奖， 省自然研

0: B 红点攀岩赛颁奖，燕巢天地营地，燕岩洞漂流，金燕游博园，玉米深加工产业四大项目进行了集中签约，总投资近2亿元，涵盖山水度假、溶洞观光、田园研学、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嘉年华还轮番上演机器人舞蹈、国风舞蹈、歌曲、古筝演奏、童声版贵儿戏等节目。舞台之外，实景攀岩表演精彩上演，运动员依托喀斯特天然岩壁腾挪跃动，尽显中国攀岩之乡的资源禀赋与运动魅力。村民马女士，
1: 嗯，这几年都学过，可以好睇不？啲节目，我哋年年都有个热闹啊嘛，叫做粟米鸡咯，直山羊啲咯，粟米粥咯。
0: 燕岩广场同步设置农产品美食市集，30个农特产品展位与4个特色美食摊位全天开放，集中展示桥头石山羊、桥头玉米、桥头苦瓜等怀集特产，有效促进农旅消费深度融合。怀集县星之农农业专业合作社成员贤爱芳，
2: 我哋带嚟啦桥头燕岩苦瓜，我哋嘅苦瓜味道咧系好独特嘅，咁食咗啦，好回甘嘅，佢嘅仲有功效咧系清热解毒啦。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嘅桥头品尝我哋嘅燕岩苦瓜。
0: 游客张女士，
3: 都几热闹，几好啊！办到啊，好似嗰啲攀岩都几好啊，打碎嗰啲粟米粉啊都几好噶，嚟种啲黄皮啊，桥头腐竹啊都好好嘅。
0: 游客何先生，
4: 好多燕子都景色好咧，人山人类涌涌，嗰啲话就个特产，有几好。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平安建设。
0: 19日。端州区多部门联合肇庆市水上搜救队，在站北社区驿站玉水台游泳池开展暑期防溺水宣传活动，邀请了50组亲子家庭到场参与。活动分为理论宣讲与水上实操两部分，现场救援队员结合本地溺水真实案例，讲解河湖、水库等水域安全隐患，普及防溺水常识。现场设置心肺复苏实操区，手把手教学胸外按压、人工呼吸等急救技能。在泳池实操教学现场，队员现场示范正确穿戴救生衣、水中抽筋自救、水母漂浮自保等关键实用技能，并结合典型案例生动讲解手拉手盲目施救的极大安全隐患，引导大家摒弃错误救援方式，树立科学安全的溺水避险意识。肇庆市水上搜救队办公室主任侯立斌，
6: 一个是远离一些危险的水域啊，因为很多的事故呢都是没有家长的陪同，下水之前一定要做一些热身运动，坐船之前特别是小型船舶一定要穿戴救生衣啊，这样才会更好的保障这个安全。
0: 本次活动将案例讲解与实景演练双结合，帮助家长和孩子系统掌握溺水防范、自救互救知识，全面提升群众水上应急处置能力，为青少年平安暑假筑牢安全防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由中国能建葛洲坝路桥公司承建的肇明高速端州连接线西江特大桥58号主墩首根桩基混凝土灌注施工圆满完成，顺利拿下项目2026年下半年首个关键施工节点，标志着该项目正式进入主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近日2026中国文明乡风大会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分会场活动在山东沂南举办，来自全国武术之乡广宁的特色文化品牌村武登台展演，本土原创武术歌曲《武正道》同步亮相沂蒙红嫂纪念馆报告厅，向全国展现竹海乡村独特文明风貌。市气象局发布天气信息，未来一周肇庆天气将呈前期多雨后期高温走势，26日至27日或将迎来一轮明显降雨过程，市民需做好防汛防暑双重防范。具体预报如下，21日阴天， 北部大雨，局部暴雨。

0: 南部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24到33摄氏度。22日多云间阴天，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24到33摄氏度。23日雷阵雨转多云，气温33到34摄氏度。24日至25日雨水明显减少，气温26到35摄氏度。预计26日至27日受热带系统环流的影响，我市将出现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 7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行动方案，引导平台企业为新入驻个体工商户提供让利服务，减轻个体工商户运营初期成本压力。今年上半年，我国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20日，全国首趟南疆至长三角方向铁海联运快速班列，从新疆阿克苏纺织工业城铁路专用线驶出，开往宁波舟山港。2026年上半年，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以 4333.3万人次旅客吞吐量位居全国民航机场客流量榜首。当地时间2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将现行中国公民入境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德国联邦国防军国土安全部队指挥官表示，该部队将在2035年以前完成扩容，从当前的6500人扩增至逾1万人。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城下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94.9 肇庆电台。体坛万丈，赛场中横，关注全球赛事，见证每一次突破，记录每一份坚守。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7:30，越战体坛，用专业视角解读竞技，用真诚态度陪伴每一位热爱运动的你。
1: 今天40分啊，越战体坛的节目继续都在这里，继续都会有 Hanson 的声音出现，陪着大家关注体育方面的资讯内容。又来到了就

周中时间星期三啦吓。咁啊，都会同大家一齐关注翻体育方面嘅资讯啦。咁啊，首先提醒你啦，咁啊，粤超嘅门飞你预约咗未咧吓？咁啊，因为咧就粤超嘅门飞咧，咁啊预约嘅时间咧会去到咧就7月22号星期三嘅晚上嘅10点钟嘅。咁啊，点解要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去预约咧？因为咧就今个星期啦吓，喺我哋嘅粤超嘅比赛咧，我哋肇庆队咧将会有主场嘅赛事啊。我哋肇庆主场咧将会咧迎战茂名队啊。上一场比赛我哋肇庆队在湛江亦都系咧就带回来三分啦，咁啊亦都系咧就逆转取胜啦，非常地咧就系硬气啦，咁亦都好多朋友咧就话哇咁啊真系到时候肇庆翻到主场一定要去现场咧支持，几时会有肇庆队嘅主场嘅比赛啊？咁样嗱，正正系今个星期啊，7月25号嘅星期六嘅晚上7:30啦。我哋肇庆队将会坐镇主场对阵咧就茂名队啊，咁啊预约嘅时间咧就依家都仲喺度预约当中啊，咁啊直到咧就今日晚上10点钟就会截止噶啦。咁啊当然啦，就预约嘅方式咧，咁啊都同大家讲埋啦，咁啊大家就可以咧就系关注啦。2026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嘅官方小程序啊。直接在微信那里搜得了，微信那里搜索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或者可以关注广东省足球协会广东发布等等的官方公众号，通过菜单栏粤超购票的专属入口进入到官方购票小程序当中，完成实名注册、预约场次、支付票款、等候抽签、公布中签，然后就可以看到的球票了。咁抽签嘅时间咧就会系听日嘅早上时间啦。咁希望大家都能够中票啦。未预约嘅朋友就揸紧时间上车啦吓。咁啊，睇翻咧就西区嘅焦点对决，当然就系湛江主场对阵广州嘅比赛啦。咁啊，因为咧就两队都同积17分嘅，咁啊，湛江只要唔输就可以保持咧就西区常规赛嘅榜首嘅位置，咁啊攞到咧就最后一个直通8强嘅席位噶啦。咁而广州队咧就需要全取3分先至能够登顶。咁啊，中山主场就会迎战佛山。咁而阳江主场咧就会对阵云浮，茂名客场就会挑战我哋肇庆，咁啊都系关乎咧就季后赛资格或者咧就系嗰个签位嘅排定。咁而双山大战同样亦都影响咧就直通席位嘅归属啊。咁另外咧就东区嘅汕尾对阵清远，西区嘅珠海对阵江门咧。就会属于咧就系捍卫城市荣光嘅较量啦。收官嘅呢个星期嘅赛事咧，亦都系至关重要啦。咁啊，因为咧就每一分每一个波咧，都会影响住咧就季后赛入场券嘅归属同埋常规赛最终嘅排名嘅。咁啊，赛事咧可以话咧看点十分之足啦。咁啊，为咗咧就营造更为统一啦、公平嘅竞争环境吓，粤超常规赛嘅第11周嘅。比赛啦，咁啊东西区嘅10场比赛都会系咧就统一安排喺7月25号星期六嘅晚上7:30咧就同步进行嘅。咁啊睇翻射手榜方面啦，第10个比赛周过去咗之后咧，咁啊粤超一共有131位嘅球员咧就获得入球嘅，咁啊湛江队嘅李果咧就以6个嘅入波继续咧就排喺第1位，咁而深圳队嘅黄俊雄咧就以5个入波排名第2，咁啊打入4个入波嘅咧共有12个人吓，咁啊分别咧就系深圳队嘅陈志轩啦、范嘉伦啦、梅州队嘅吴以豪啦、黄钦增啦。咁啊，惠州队嘅乌家伟啦、谢健啦、清远队嘅朱俊宇啦、潮州队嘅易玉麟啦，以及咧就系我哋肇庆队嘅陈志杰啦、阳江队嘅林子涛啦、佛山队嘅李君衡啦、汕尾队嘅叶宇阳啊。咁啊，另外咧亦都有13个人咧就打入咗3个入波，咁而射入2个入波咧就有23个人。入1球嘅咧就有81个人啦。
咁而助攻榜方面呢，第十个比赛周过去咗之后呢，粤超一共有101人送出助攻。深圳队嘅郭宇林呢就以6次嘅助攻继续排喺第一位。梅州队嘅廖斌泽咁以4次嘅助攻排喺第二位。咁完成3次助攻呢就有8人。咁分别系呢个汕头队嘅郭佳音啊、廖海伦啊、梅州队嘅何佳卿啊、惠州队嘅谢健啊、湛江队嘅吴志荣、李果啊，以及咧就肇庆队嘅陈志杰啊。啱先我哋讲到嘅呢啲名字咧，其实喺射手榜里边都出现咗。咁换言之，呢啲人物咧相当之关键啦，有射得有传得啊。咁啊，绝对会属于咧就系球队嘅非常之重要嘅一个咧就攻击嘅力量。另外就完成2次助攻有19人，1次助攻就有72人咁多。好啦，这个就是粤超的相关的一些情况，大家记住啦，预约的时间去到今天晚上的10点钟。如果你还未预约的话，请大家就揸紧时间啦。打开就微信搜索就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的官方小程序，就可以进行预约了。当然啦，就讲翻粤 BA 嘅话咧，咁啊嚟到咧就今日星期嘅星期六啦，咁啊亦都会迎嚟咧就系第二场嘅总决赛啊，就会翻到去咧东莞篮球中心东莞嘅主场咧就会对阵深圳队嘅。总决赛嘅门票咧就好多朋友都关注咧，就话喂到底会唔会贵咗少少啊，或者系系几钱啊咁样吓。嗱，啱先我哋讲到粤超咧就8.8蚊咧就系都系一样嘅，都系8.8蚊吓。咁而去到粤 BA 嘅总决赛咧就统一系28.8蚊，系啦，总决赛就卖28.8蚊。咁啊，相信对于好多朋友嚟讲都应该冇乜压力嘅。咁啊，但系咧就即系。能唔能够预约到又系另外一回事啦。虽然咧就东莞篮球中心咧就会比其他嘅篮球馆咧会大好多，咁但系咧就都属于咧就一票难求噶。咁所以嘅话咧就其实大家都仲可以进行呢个嘅睇下先呢个粤 BA 嘅预约，应该都仲系可仲可以，冇错，去到咧就今日晚上嘅10点钟，都系晚上10点钟啊。如果你周末得闲嘅话，又想睇下呢个嘅粤 BA 嘅总决赛，又睇下可唔可以预约得到啦吓。咁啊，粤 BA 咧就关注广东篮球粤 BA 嘅公众号，咁啊点击主页嘅粤 BA 购票嘅专栏，进入到票务系统啦，咁啊选择场次咧进行呢个预约观赛嘅。好啦，咁啊呢个咧就系属于广东省体育城市联赛嘅一啲相关嘅情况啦。咁確實咧，即係粵 BA 同埋粵超啦，咁啊，因為都喺週末進行啦，所以都會俾我哋一種好似週末就係一次嘉年華嘅一種感覺。哇！去到週末又有嘢睇啦，係嘛？又有波睇啦，咁樣，甚至我哋仲可以去到主場咧，就為自己城市嘅球隊咧就係助威。你話嗰種感覺係咪真係好似嘉年華一樣咧？每個星期都會有一次嘅嘉年華。我觉得真是非常之好的一件事啊。特别是现在暑假期间，你都可以带你的小朋友去到这个主场那里感受一下现场的气氛。是吧，告诉你，世界杯刚刚踢完，你在电视上看球是这样的感觉的。在现场看球又怎样的感觉啊，马上带你去这个主场那里感受一下。这样绝对是非常之 fit 的一件事。咁当然亦都希望我哋肇庆队继续加油啦。

0: Honey， 今日你生日，我哋食好啲啊！
1: 哦，好啊。
0: 唔该，我要呢、這个呢、這个同埋呢个都要。
1: 哇，你点咁多嘢啊？我哋食唔食得晒噶？
0: 肯定冇问题啦，你好食得噶。嗯，呢间酒店嘅西餐果然名不虚传啊！唔该，埋单啦。
1: 喂，仲有好多啊，我唔打包翻去咩？
0: 唔使打包啦。
1: 唔打包好浪费食物啫，你知唔知呢个地球上面有好多人都食唔饱噶
0: ？Yes, madam， 咁就听晒你话，马上打包，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3: 同惊喜。
2: 肇庆电台，
3: 肇庆电台 FM94.9
2: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3: 陪你一直期待，发现惊喜。

0: 早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2日，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科技创新、城市工作、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加强党的建设等事项，张爱军主持会议。肇庆2026年高中录取分数线出炉，怀集六月六金燕嘉年华精彩上演，多元业态融合，激活农文旅发展动能。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20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科技创新、城市工作、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加强党。